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87.6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就是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91.1 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涂俊奇涂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请教一下现在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那目前看到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话呢，因为在87.5公里左右有发生一起内侧的追撞事故，那导致内侧车道目前是无法使用，那仅剩两车道，就有点影响那个后方车辆的通行。那目前是车速是要拥塞大约在20到13公里左右。那也提醒有曾经此处的本路段的驾驶朋友，那务必要注意一下，先提前变换至中线或外侧车道。那在变换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后方的车流。那如果是你是后方车辆，注意发现前方有车辆要汇出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礼让一下这样。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这个路况。那另外是在南下的部分，南下湖口往竹北新竹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70到60公里左右。那也是上班时间车流稍微多一点，那请各位车主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目前宝山竹林关系段是全线是正常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的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避开国道1号的上班车潮。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那平面道路目前在竹北市的光明六路与中庆南北路口，就是因为受刚才国道1号北上道路的那个高速公路的事故影响，那也影响到这边这个路口的疏解效率，那目前已经有加派警力来做指挥疏导，那也请有行经该处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有遇到就是我们警方同仁在疏导的时候，务必要遵照指示来行驶，那避免通塞在路口中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
0: 您说的就是光明六路那边吗？光明六路
1: 在原版前面这个大路口，目前就是车流量因为
0: 国道那边回堵回来的，我知道，
1: 回堵导致说这边就是车流比较拥塞一点，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好好好，好，我们多加提醒。
1: 好 ，OK， 那另外是在国道不，在竹北市的日常南路南下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也是车流稍微多一点，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是。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报道。那也请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刚才就是这个大圆柏前面这个路口的时候，也再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那个警方同仁的指挥这样。
0: 好的，好，谢谢涂分队长，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刚土芬队长呢跟我们提醒的哈，就是呢，因为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交流道之前哈，就是要进服务区的这个匝道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啊，有这个影响到这个整个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而且这现在呢往前回堵了哈，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哦一直往竹北哦，甚至呢现在从新竹交流道上去哈，就上不太去了。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哦，从这个新竹交流道上一上来哦，到中山高哦，往北的话哦，就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态，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态。主要就是因为在湖口服务区前哦，这个地方有这个事故哦，所以呢占用了这个内线车道哦。那大家要提前变换车道的话哦，那也要看一看这个前后的车子左右来车哈。那另外呢，刚刚这个分队长又提醒哦，因为呢这个事故发生在湖口服务区这边嘛哦。那所以呢其实也蛮多车齁会从竹北交流道要上去的，那但

现在因为就是车多哈，上不太去，所以呢，整个已经回堵到这个平面道路了。在竹北呢，刚刚讲说大圆柏前面这边哈，其实呢，不管是这个光明六路啦、宪政二路啊哈，这些要接这个国道的这些平面道路哦，现在也都因此而拥塞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多加留意。

另外呢，就是这个细武高架哈，从五羊高架接细武高架这个地方哈，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哈，这个地方呢，在北上 26.7 公里的地方哦，外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造成说现在这个细武高架哦，其实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先降速到230，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哇，整个就已经也是变成大型停车场了。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之间哦，这个细武高架的部分哦，整个几乎是定点了，不会动。那这个你说中山高有好一点吗？啊，没有，好，就是中山高哦，也是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先降速到230，五股转接道之后哦，这个中山高平面哦，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也是现在几乎是定点的。所以呢，不管是北上的这个中山高，或是旁边的细武高架哦。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就非常的不好走啊，一直要到过了这个三重环北这边以后哦，也就是过了这个细武高架的事故发生点哦，在环北这个地方哦，才会慢慢逐渐的疏解开来哈、哦。所以现在北上哦，这个都很塞哈、哦，非常塞。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就一路一直塞到这个三重台北哦，中山高北上。好，那再来呢，其他行车瓶颈点提醒。一下哦，南下的中山高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车速。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那继续往南走的话，中山高呢走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哦，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哦，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呢就发生了这起事故，所以呢整个中山高北上哦，现在车流一直在往前回堵哦，先是堵到了竹北交流道，现在往前到新竹哦，这一段呢都全部时速20以下。那现在呢看到哦，其实呢从新竹系统开始哦，一直到新竹这一段哦，也是已经慢慢的车速变慢了，车速现在呢降到只有40-50，主要就是受到在湖口服务区前的这个事故的影响哦。那而且呢车流也回堵到了竹北的这个要上交流道的地方哦。那其实呢这个新竹市要上交流道的地方哦，因为呢这个一上去就堵住了嘛哈、哦，所以可以想见哦，在这个新竹市要上这个新竹交流道的地方，有这个公道五路或者是这个光复路的地方哦，现在都还蛮塞的，好、哦，都还蛮塞的。好，那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哦，再来呢，从这个桃园到林口之间哦，也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再来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直到台北这一段都只有20-30的车速。

另外呢，国道二号这个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呢从大竹到南桃园，往西从莺歌系统一直到终端哦，要接国二甲镇头哦，全线呢都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这个安坑到中和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要一直到过了树林之后速度可以恢复正常到八九十的车速。再来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继续往南走，走到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到宝山，这、哦

边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些路段呢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但是呢，国道三号北二高过了树林之后就比较不好走了，从树林呢一直到中和大约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呢可以稍微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新店交流道这边开始到木栅休息站呢又降到只有二三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再来是到了木栅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

省道台66线哦，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哦，还有台68线新竹二接这个竹科这地方呢，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多发挥耐心了。好，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我帮大家转换一下心情，这是萧敬腾的《已读不回就是我》。是你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景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

0: 号到十三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1: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2: 啊，对，
1: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0: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澄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4: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0: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就救助550元。
6: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0: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改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莫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改清新，路后改人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啊。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还有旁边的西武高架的两起比较大的事故哦，都在新闻期间排除了。首先呢，是中山高北上，在稍早的时候呢，87.6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哦，本来哦有这个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总共是三部车的事故哦。那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看到哦。整个中山高北上，其实呢，从新竹系统开始哦，就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新竹系统呢，到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稍早这个事故点，就是湖口服务区这里哦，现在时速大约是40-50。要一直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也就是稍早这个事故发生的地方哦，才可以时速恢复正常。这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另外呢，在这个西武高架稍早呢，也是哈，在这个环北这个地方啊，环北出口这里有两起的事故，总共有两起的事故哈，一起在这个内侧，一起在路肩呢。那整个呢，也是把这个西武高架哈，整个塞到动弹不得。那现在看到哦，其实西武高架的车流哦，也还是呢没有什么疏解哦。其实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速度就降到不到20哈。那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哦，好，速度有稍微提升一点点，速度呢现在大概是20-30左右。那西武高架呢，一直要到过了三重之后，速度才会恢复到正常的这个80以上的车速。旁边的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哦，北上哦，中山高其实呢，从这个桃园开始哦，速度就放慢了。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还有到台北，哇，现在几乎也是定点的一个状况哦，现在时速不到20，不到20。好，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从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现在时速大约是介于20-50左右。另外呢，北二高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从土城到树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边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北上呢，从三鹰一直到这个新店之间哦，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二高哦，北上呢47.2公里的地方，也就树林交流道之前哦，有一起事故哦，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再来呢，这个北二高呢，过了新店之后哦，

到木栅休息站呢，这边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但是到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呢，继续往北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大约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往东从大竹到南桃园，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大园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往西呢，从大园呢一直到这个终端，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大概呢也只有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首是周杰伦的《错过的烟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最近哦，全球各个地方都非常的高温炎热哦。那这个极端的热浪呢，也侵袭了朝鲜半岛。所以南韩呢，在这个最近几天哦，就测到了42.5度的一个高温哦，刷新了他们122年以来的这个历史记录。

首尔呢更是气温有飙到呢40度，所以呢也首次发布了这个最高级别的重大高温警报。那他们的这个南韩的疾病管制厅也显示说，今年呢因为热浪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16人，那热伤害的比例呢病例呢也超过了2000人。

这么炎热的天气也造成南韩的职棒他们的职棒呢首度呢因为太热连续两天都延期赛事，那这个职业足球也启动了降温机制，也就是说呢如果气温达到32度以上的话，他们比赛的上下半场会额外再增加休息时间。

根据外电的报道哦，南韩呢最近哦这个受到这个高温炎热的侵袭哦，那像首尔哦，它有281个地铁站，其中呢有51个站呢是没有冷气设备的，所以呢这个上班族呢这个通勤族就叫苦连天哦，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好，那除了这个首尔这个刚刚讲说地铁站之外哦，那这个走在外面的民众哦也说，这个天气哦如果没有走在那个有阴影的地方的话哦，实在是会热到受不了，非常的可怕。

这波热浪哦来势汹汹，全韩国有92%的区域呢都发布了高温警报。那各地的热伤害灾情呢陆续的传出哦，从5月中以来哦已经

有因应这个热浪来袭的一些这种稍微这个延后或者是停止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措施。好，我们来听啊、虽然说呢明天就立秋了哈，但是呢这个天气哦还是很高温炎热，大家一定要小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叶知秋呢？看到那个叶子变红变黄才知道说，哎，秋天来了，对不对？但那个叶子要变颜色也要这个气温有落差，也就是气温要下降叶子才会变黄变红。这是江志峰的歌曲《一叶知秋》。

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7.2公里的地方就在机场系统之前哦，内侧车道上面说有掉落物哦，那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那稍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哦，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的这个事故哦，是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哦，占用了内二线的事故哦，是已经排除了，已

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6公里的车阵哦，所以现在中山高哦，从这个北上呢新竹系统开始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就稍早的事故发生点哦，现在时速呢都还是蛮缓慢的，大约呢不超过60。

另外呢，稍早哦，在这个西武高架哦，就是这个五股转接道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哦，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这个西武高架哦，其实从五羊高架呢转西武高架这个地方，大概过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就相当的缓慢哦，时速呢不到二十。那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现在看起来速度是稍微有所回升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这一段哦，现在速度呢可以提升到40-50。好，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这是徐哲伟的《晨梦里》。

终于成半个落地，能当然高兴，你还是气的改变，你的来来嘻嘻，时间行行停停，你总会相信。

现在是透早九点正，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一路走来，我拢收听警广，让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 7.3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我不想忘记你，这是郭靖的歌曲。好，有一个新进来的一个市区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哦，在这边跟你说一下，在这个新竹的这个武林高架桥哦，要接台68这个快速道路这边哦，说这边的这个交通号志红绿灯呢，现在故障了，也导致呢这个路口现在有点打结哦，这个部分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那目前呢这个当地的那个第一分局呢已经那个有派员警过去哦指挥交通了，大家就根据这个员警的指挥来行驶好，这是在这个新竹市的武林高架道路要接台68线这里哦，号志灯故障了，那也导致呢这边有些拥塞的情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今天的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我们很荣幸呢再度请到了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吕庆明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呢马上要立秋咯，那他要来跟我们讲讲哦，这个节气哦，从夏天过渡到秋天会有一些这个养生啊保健上面一些不同的一些做法。吕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刚刚讲到说，因为现在已经这个夏天呢进入尾声了，虽然大家还是感觉非常的炎热，对，但是呢这个在节气转换当中呢，在中医的观点来讲，这个是有什么关联的吗？
1: 是的，恩兰，夏天进入秋天啊，这个节气的转变啊，在我们中医养说养生来说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们知道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其实叫大暑，但注意了，大概在这周五八月七号即将要进入立秋这个时节。那立秋代表正式进入到秋天这个节气，那为什么要注意呢？因为秋天往往白天的时候就像是秋老虎一样，天气非常热，那白天常常有大太阳，那容易口渴。

0: 喝很多饮料啊、冰品、甜品，甚至是瓜果类。结果太阳一下山，气候突然转凉变冷，那冷风吹来，身体常常往往来不及应变啊，那就会开始有一些症状出现，就像是上呼吸道的过敏、打喷嚏、流鼻水，甚至是气喘，甚至是皮肤痒。那所以啊，秋天是季节的转变，需要做一些调养来应应气候的变化。那恩兰，你知道吗？中医有一句话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夏长，夏长是什么意思呢？夏天人体的阳气啊，往往是浮于表外之表外的哈。那身体往往会有大量的流汗，毛孔容易张开。那到了秋天，阳气要开始内收，那毛孔慢慢关闭，身体需要准备储存一些能量。可是很多人都有一些共通的问题啊，那就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适应秋天气候。那在夏天，我们常常会在办公室里吹冷气、喝饮料，那甚至是熬夜追剧嘛，吼。那这样不仅会让阳气一直耗损于外，那等到秋天一来呢，身体就来不及适应，那会开始出现这种过敏啊，打喷嚏啊、咳嗽，甚至喉咙痛的情况就会出现了。那我们《黄帝内经》曾经有提到说，上医治未病，那这就是我们中医要来预防秋天季节性过敏的原因啊。
1: 是，所以说现在这样子一个要进入秋天的时节哦，大家就会因为身体出现一些状况、一些毛病，就来找你们，对不对？
0: 是的。
1: 常见的有哪些呢？
0: 常见的话，像门诊的时候哈，我记得说有一位35岁的工程师啊，他常常在秋天的时候一定会来找我报道。那因为他常常会有打喷嚏、流鼻水、鼻过敏的症状。那一开始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单纯的花粉啊，可能尘螨出去公园这样子，可能打喷嚏、流鼻水而已。那后来问诊后才发现，他原来一整个夏天都在喝咖啡，冰的。那夏天下班的时候很累，就会喝冷饮、手摇杯，甚至甜的，然后可能半糖以上。那睡觉的时候开冷气，甚至开到18度啊。那对啊，那他觉得很奇怪，说：“医生啊，夏天我怎么都没有生病，那怎么到了秋天常常酷酷少？”然后鼻子打喷嚏、喉咙干，甚至是嗜睡的状况出现啊，这个都很常见哦。那这时候我就说：“来，那我来把一下他的脉。”看一下他的舌头，我发现他的体内啊痰湿感非常的重。对啊，那这个症状其实啊不是到秋天才开始的，它是其实从夏天就开始有这些症状，开始就埋下了伏笔了。那其实恩兰你知道吗？在夏天吃冰冷的食物，其实最容易伤脾胃哦。那在中医来说啊，肺是属金的，脾属土，土又生金，所以脾胃啊它是肺之母。脾胃非常重要，那一旦脾胃它遗弱了，那气血生化不足，那肺部就容易会受伤，那甚至会有咳嗽、气喘或者呼吸道一些症状出现。加上我们中医认为啊，肺为交脏是最敏感的哦，那因此啊，所以过敏咳嗽就容易随之而来，就容易复发了。那这位病人，然后可能后续经过中药调理啊、穴位保健啊、饮食啊，然后还有护鼻操，在秋天过后，鼻过敏就明显的改善了。对啊，那古人也常说啊，肺常燥，需要以滋润滋肺而润燥。那在秋天呢，门诊很常遇见身体很干燥的状况。那不论是从鼻腔、鼻黏膜的鼻干燥、鼻过敏，甚至有遇到小朋友流鼻血的，然后甚至有口干舌燥、胃食道逆流，甚至随之而来，还有咽喉的干咳啊，甚至黄痰啊、燥痰的出现。那最后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汗疱疹、皮肤干痒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大人啊，都会有哦。那所以一定要勤擦乳液，因为秋天秋燥就容易燥。那燥了，不管是我们的皮肤的外表到身心的燥，都非常让人觉得很不适，所以都要好好的记得保养啊哈。那也可以搭配简单的一些饮品，罗汉果啊、蜂蜜水也可以滋润一些喉咙，去我们说去改善我们咽喉干燥的状况喽哈。
1: 是。那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护鼻操，
0: 对，没错，
1: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护鼻操吗？
0: 护鼻操哈，好，护鼻操就是说，我们可以拿我们的那个手指，它是我们鼻腔附近有一个叫迎香穴的位置，那可以去上下去搓揉，那
1: 从鼻翼的两侧是不是？
0: 在鼻翼的两侧，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类似法令纹的位置，法令纹的最上缘这个地方，这样搓揉，大概搓揉了差不多1分钟到2分钟，稍微有点温度，甚至可以拿些热毛巾在这边敷一下，去做改善这样子，
1: 就可以帮助这个呼吸道啊，鼻子这边。一些改善，那所以说现在要进入秋天了，我们在作息啊，或是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夏天啊，入秋天啊，生活作息来说，我建议要早睡早起，因为秋天阳气开始收敛了，那我们应该顺应自然。那建议在晚上啊，10点半、11点的时候入睡，比较不容易上火哦。那让身体充分的休息，起床的时候精神更饱满。

0: 那在饮食方面呢、啊，我建议说，在秋天，因为天气开始变冷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心血管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也会容易有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这些状况。所以秋冬它宜保养滋润，那但是也不能太过于辛辣、辛补，然后那滋补首重于肺、肝、肾，就可以要吃一些滋润的食材。那我们中医比较讲求颜色，那像是白色的食物，白入肺，像是说白木耳啊、百合啊。莲子啊，莲藕啊，哈、嗯，那甚至可以加一点红枣啊、枸杞，甚至是秋葵、炖水梨来润肺、健脾、养胃、
1: 嗯。
0: 那有些黑色食物，像是黑木耳、海带、紫菜、桑葚，可以来滋补肝肾。那除了这些食疗以外啊，我们中医就会用一些像四神汤。那四神汤的架构就像是山药、莲子、芡实、茯苓，是来固脾胃的、
1: 嗯。
0: 那甚至会加一些像粉光参啊、麦门冬啊、北沙参啊、川贝，甚至是冬虫夏草等等这些来健脾胃、来补肺气、来预防过敏咯。
1: 也很好记哦，大家就记得黑白两色就对了，对不对？好，那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保健的穴位呢？
0: 没错，那我来教教几个运动啊，还有保健穴位哈、
1: 嗯。
0: 那恩南，你有没有听过说，哎、欸，我们到秋天心情常常不好，很物阻、
1: 哦？
0: 那有啦哈。那在唐朝，杜甫曾经有人说啊，“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1: 嗯”
0: 那张学友更是有一首歌叫做《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
1: 嗯。
0: 那这描述了离别感伤后忧思的情绪啦哈、
1: 嗯。
0: 那以我自己来说啊，很常在诊间遇到病人情绪低落、忧郁。
1: 嗯，
0: 然后身心自愈神经失调的，那古人称之为秋乏、悲秋，到了秋天心情开始慢慢也变得不好了、
1: 嗯、
0: 那秋天为什么那么令人悲呢？因为阳光日照开始慢慢缩短，脑部的多巴胺啊讯号常常会不足，容易难过和悲伤、
1: 哦、
0: 那我建议啊，运动啊可以多晒晒太阳，运动可以多做八段锦，如双手托天理三焦，那我们可以搭配呼吸腹式呼吸的运动，那我们手可以放在肚子前面，那慢慢慢往上抬，抬到最顶的位置，然后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放下来，然后双手可以画个圆，慢慢放下来，然后这个可以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心血管，甚至是睡眠啊、情绪上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像左右开弓四射雕，来伸展手臂，胸前的手太阴肺经循行，来提升心肺功能咯。那再来是穴位的部分啊，我们手上有像是合谷穴，合谷穴在我们的大拇指以及这个食指，它的最远端有个交汇的一个位置，然后可以压一下，然后再来是列缺，列缺的话，它是在我们的腕和纹差不多一个手指的掌幅的这个大小，1.5寸，在这附近可以稍微按一下，
1: 就是我们讲那个拇指下方、小鸡腿的下方，
0: 欸、对，小鸡腿下方没有错。那这个有化痰的效果、
1: 哦，
0: 那我们一般也会用针灸的方式去处理。
1: 哦、
0: 然后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它其实又叫做那个晕车穴，你晕车想吐啊。喉咙有痰啊，心里烦躁啊，可以按我们叫内关心修胃哦，心胸胃、那它可以改善我们心理啊、胸口啊，甚至肠胃的问题。那最后我们来教教足部的穴位，像足三里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胸口里面有个膻中穴啊、那膻中穴又称为气会之穴，所有气都是在膻中之中，可以稍微压一下哦，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烦躁嘛，头部会睡不好，会紧绷，甚至是偏头痛的情况，那可以压一下我们的百会穴，在耳尖上面有个交汇的点，或是后面有个风池穴，那来改善头面部的循环以及提升免疫力啦，那睡前呢，我会建议说可以多用一些像是热水啦来泡脚，来促进气血的循环，然后来改善季节带来的疲倦感。对，然后每次的按摩啊，会建议以指腹来那个适中的这个按压啦，那按差不多2到3分钟。那最后有一句口诀，我希望大家能记得了哈，大家就是秋季润肺燥，早睡早起养精气，冰品冷饮收脚步，秋收冬藏身体好。
1: 哇，是哇，太棒了，真的是谢谢吕医师哦，还帮到大家做这个口诀，来让大家方便好记忆，对不对哦？真的是因为在进入这个时序到秋天的时候哦，那刚刚讲到，因为日照慢慢变少了哦，然后呢，阳气慢慢也收敛了，所以呢，身体其实呢会先于我们的认知先有一些反应出来哦，对不对
0: 哈、
1: 那刚刚就教我们好多小 paper， 不管是这个穴位的处理啦哈、还甚至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一些运动哦。这些部分，那饮食上面、作息上面也要跟着调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吕庆明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那这个中医师告诉我们，明天是立秋哦，这个身体保健之道，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在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指标26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溪端之前，这个地方呢说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台66线往东，26公里的地方大溪端之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另外呢，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在这个台68线，要接这个武林高架，这个地方，是新竹市的武林高架桥跟台68线的交汇这个地方，这个路口，号志灯也故障了，那造成后方车流也是有点打结的状况。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新竹的一分局，已经有派员警到这个现场去帮忙做指挥交通了，大家一定要遵照这个员警的指示来行走。

新进来路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44.2 公里，这是土城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哦，它在外侧车道还没有移到路肩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里提醒你。那行车的瓶颈点呢，还是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稍早哦，在这个湖口服务区的那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北上的瓶颈点呢、哦，是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大概呢也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到了这个桃园到这个泰山转接道哦，好，我们看一下哦，蛮长的，从桃园哦北上哦，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哦，大约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更慢了哈、哦，那几乎是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哦，这边呢几乎呢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呢，才稍微回升到20-30的车速。那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那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哦，南下呢，汐五高架是全线顺畅的。那到五羊高架的时候呢，哦，从中立开始，速度大概是60-70。那杨梅端呢，要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了。那五羊高架北上来讲呢，是几乎全线顺畅的。那但是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泰山转接道哈、哦，到五股转接道这一段呢，特别缓慢哦，时速大概只有不到二十，是要找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现在车流还没有消化。那过了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汐五高架呢，到这个大概环北这一段哦，也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环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整个要比较疏解呢，要过了堤顶之后了。刚才呢，这个中医师呢有跟我们聊到这个邱意浓这首歌，对不对？好，我找到的是这个黄小琥的版本，我们来听黄小琥的邱意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间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是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

0: 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已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承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0: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作者黄唐义说，
2: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0: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

0: 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交通快报，
3: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4: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3公里，这是过了新竹 A 交流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这个外线，在过了新竹 A 交流道之后，那我们看到哦，现在这个地方呢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了，所以哦，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其实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哦，就开始塞车，时速呢大概只剩20-30，要一直到过了竹北之后啊，过了竹北哦事故点之后哦，才会呢这个速度恢复顺畅。那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哈，再来的行车瓶颈点是在这个从桃园开始，桃园交流道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哦，也差不多是20-30的车速。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又更缓慢了哈，大约呢只有不到20的一个速度哦，相当的缓慢。那要到了这个过三重之后呢，才稍微回升到20-30，过台北交流道之后呢，提升到40-50的车速。整个中山高呢，要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哦，大概要过了内湖之后了哈，北上的部分。那中山高南下来讲哦，行车的瓶颈点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呢大约是介于20-50左右。还有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从孝前路到杨梅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也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五羊高架哦，南下的部分呢，从中立开始哦，速度大概是60-70，那到了杨梅端这里啊，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速度大概是20-30，那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哦，就可以有60-70车以上的一个车速了。好，那再来呢是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大概呢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拥塞，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这个环北这一段哦，也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环北之后呢，到这个堤顶之间哦，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二高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方面呢，在南下哦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三段呢，在现在看起来都是走走停停的，大约时速不超过60。那北二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树林一直到安坑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40-50。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今天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where's your brother?
2: How about going to
1: a
2: movie?
1: Sure, the music was great.
2: I like jogging, hiking, and dancing.
3: I still have 10 more minutes to play.
1: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4: 欢迎收听齐宾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5: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G. 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My name's Kenneth Chi. 欢迎收听

0: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大大的依赖科技啊。这边的片语 be dependent on 就是依赖的意思。Greatly 是一个副词，就是大大的。后面举例说 from grocery shopping, online bill payment, to education, and even business, 从生活杂货的采购网路的付账到教育啦甚至是商业。I just couldn't imagine what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technology. 他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科技的人生啊。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like never before, 前所未有的或者是空前的。我们看一下例句。IT specialists are in demand on the job market like never before. 那么这个 IT 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资讯科技业。In demand, 这个片语就是需求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大家都需要他们 on the job market, 在就业市场上 like never before, 是前所未见的。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在的就业市场上需要这些 IT 的专家是前所未见的。第二个句型 with the use of the 名词这边就是说有使用了什么这个 with 就是有着后面的 use 是一个名词就是使用 of the 后面加上这个名词就是你要用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with the use of the x-rayDoctors can easily look into the inside of the human body. 他说现在有了 X 光的使用。那么医生呢 ,Doctors can easily, 很容易的就 look into the inside, 就是看里面什么呢 ?of the human body, 就是人体的里面了。第三个句型 ,I just couldn't imagine what would be like. 这个地方呢 ,I couldn't imagine.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后面呢 ,what 什么 would be like, 什么东西到底会像怎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子。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work with someone like her.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有办法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呢 ?what it would be like, 这到底像怎么样的 ,to work with someone like her, 像他这样的人。再看一个例句。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live through a winter here.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这边怎么过冬啊。To live through a winter here. 在这边呢住过这样的冬天。这边呢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前面的 couldn't, 还是后面的 would be, 助动词都用了过去式是因为这边是假设语气的一个用法。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Era 名词时代年代 Surround 动词围绕圈住 Modern 形容词现代化的最新的 Unimaginable 形容词难以想象的想不到的 All the time 片语不停一直 meeting 名词会议集会 apart 副词分开的有距离的 greatly 副词极其非常 dependent 形容词依靠的依赖的今天我们讲的是科技呢到底如何已经改变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我是启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

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0: 这首是刘荣嘉跟李玖哲合唱的《美好的一天》。好，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哈，快要进入周末了，还是呢，希望有美好的一天。好，那现在时间呢，来到9:56呢，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节目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现场了。玉云，早安！
1: 早安，恩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哎，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那个，就是说那个算是生活专家，
1: 生活专家，
0: 就是哎，以前有那个什么。什么潮男王月主持的、那个、
1: 什么生活智慧家是吧、
0: 哦、对这一类的
1: 对我知道
0: 那对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我都觉得很有趣
1: 没错
0: 对然后呢这个生活专家就有几个生活上的小建议哦
1: 好
0: 我第一个我就没做到、嗯、他说呢那个洗完澡的那个浴巾不要放在浴室里面
1: 那要不要放哪里
0: 因为他觉得说浴室太潮湿了
1: 没错
0: 其实很容易那个毛巾上浴巾上就累积很多那个细菌
1: 对
0: 细菌滋生的那个速度会比你晾在外面呢来得快
1: 那要放哪里啊
0: 我在想对啊我刚刚在想说我可能就用个衣架然后把它吊在比如说
1: 房间吗
0: 对房间然后他是说尽量在比较通风的地方、嗯、譬如说窗户旁边啊或什么的这样、
1: 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他当天洗完澡之后他的浴巾衣服什么然后就会洗用洗衣机把它洗耶、欸
0: 哦，每天吗？
1: 好像是我曾经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朋友，
0: 哦、
1: 但是我做不到。
0: 哦、可是浴巾有时候来不及干呢、欸，他可能要很多条可以换洗，
1: 应该是吧？应该他就是有准备很多啊，
0: 一个礼拜一份这样。
1: 对，因为像
0: 每天换，
1: 像什么无毒酵母、谭敦慈，对不对？
0: 对
1: 他之

0: 以前也是这样子讲，他说他家的衣服啊、嗯、还有毛巾他都是当天就是洗完澡之后他就会把它放在那个洗衣机里洗，
1: 一起洗，
0: 就是先、哦、就是当天的事情就把它当天做完就洗完然后再把它晾干这
1: 样子。哇，那他是每天洗衣服耶、欸，
0: 对，有些人是每天洗衣服、
1: 哦、哇，
0: 对，
1: 真的是哇、哦、好勤快哦。
0: 对啊，
1: 除了浴巾以外毛巾以外哦，他也说呢这个枕头哦不要只洗枕套、哦、
0: 那还要洗
1: 枕芯，也要洗
0: 枕芯是什么、
1: 啊、就是那个你枕头套里面那个啊、哦、那个有海那个是
0: 海绵的吗，
1: 嗯，应该是什么棉絮的那一个，
0: 那个也要洗，那拆得掉吗？
1: 那个不能拆啊，那就是整个丢进去洗
0: 啊。真的我不知道欸，
1: 我也不知道欸。对啊，我也都只有换枕头套而已。
0: 我也是，
1: 他说枕芯呢其实还是要定期洗一下，因为他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嗯、其实这些皮脂的分泌啊、嗯、汗水啊、嗯、还是会进到枕芯去，
0: 对，而且还会流口水
1: 哎、欸，对啊，所以枕芯不是都黄黄的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對，虽然都明明有用枕头套了，可是他打开都还是黄黄的，
0: 因为他还是会渗进去是不是
1: 想要上
0: 进去，大家会不会想说这两个主持人怎么会脏
1: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我想到之前那个新闻上有讲那个之前立委高嘉瑜不是，
0: 哦对啊，那真的真是太夸张了哦，跟他比我就觉得我好一点我们怎么可以跟脏的人比呢？我们要跟谭敦慈来比，
1: 可是大家都只有洗枕套都忘记洗枕芯了、所以可能枕芯偶尔还是要帮他洗一下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是
1: 好，像我枕套也是有两个把它换着用的、
0: 我也是，
1: 对对对，
0: 我大概一个礼拜洗一次而已，
1: 哦已经很频繁了、
0: 哦、对啊，
1: 我没有这么频繁，
0: 洗衣机洗，洗衣机洗，不是我洗
1: 真的好，真的是大家就可以看看说哎、这个不管是浴巾啊或者是枕头枕芯啊都还要定期的更换，
0: 对，尽量做到了，
1: 嗯，好，那待会就交给玉云咯。
0: 好
1: 好，那明天早上空中7点恩兰在空中再跟大家相见咯，拜拜。
2: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先前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6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尽管。
1: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2: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好115年8月6号今天是星期四。好，依旧来关心齁，我们这个白海豚台风齁持续呢要靠近我们，接近台湾齁。好，那这个白海豚在后天的时候齁，就是父亲节的时候会进入呢这个东海的南部。好，然后呢移速来减慢齁，它的移动的速度会减慢，那逐渐呢偏北转，不确定性也是增大齁。那另外说还有这个两个台风齁。好，这个轻度台风叫金鱼齁，它要登陆的是吕宋岛，而且减弱为这个热带性的低压。另外还有一个第15号的轻度台风齁，叫做苍红，它是向这个西北来前进齁，朝这个所谓的一个日本的一个东海东方的海面来前进。所以这三个台风呢并没有这个三台共舞的一个条件齁。好，因为呢这个金鱼跟苍红台风对台湾的天气呢是没有影响的。好，那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8月8号到8月10号是最接近台湾，因此呢全台湾齁都有这个降雨的一个机会。好，等一下在10:15的时候啊，气象署呢会有这个记者会齁来说明呢台风的一个路径以及呢影响的一个范围。

好，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台风啦齁，总而言之还是希望大家呢是不要掉以轻心的。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的是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就是来提醒大家齁，那目前呢在国道上的一个讯息。好，国一的北上呢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呢这边说车子蛮多的。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呢是从68.9公里过了这个龙潭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之间哦，是有长的木棍掉落。

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注意这个障碍。另外还有就是国三南下的 105.2 公里过了加东交流道外侧路肩，好，这边呢也是一样有帆布掉落。好，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哦。好，从国道一号的部分哦，从机场系统，然后呢从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40-50。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是不到30，是红色的一个警戒。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50。然后北上呢持续北上桃园到林口齁，这边也是一样哦，每天都是蛮车多的，蛮车流量蛮大的。好，那目前呢桃园到林口北上后，这里的车速呢是不到30。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这个孝前路。好，这边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50左右，孝前路到阳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哦。那孝前路到阳梅端南下路段后，然后一直到这个阳梅休息站，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30-40。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80。好，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也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西。好，这里的时速是50。国三南下68.9公里哦，过了龙潭。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好，就是来自于呢陈绮贞在现场演唱会所带来的她的经典的歌曲哦，《旅行的意义》。好，时间10:1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好，北上呢入口匝道哦，这边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大概就是这里车多。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这边呢是从桃园国一的南下。从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都车多，时速40-50哦。好，那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里的时速也是30-4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呢北上的部分时速呢大概也剩下的是50左右。好，桃园到林口呢，这里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30。好，接着国一高架的南下呢，目前呢从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一路南下时速是50。好，那接着孝前路到杨梅端哦，一路南下时速是30。那杨梅端，然后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就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是南下路段哦，这里是车多，时速40-50。国三南下呢，68.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龙潭到大溪北上的路段，好，这边开始车多，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我这趟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呢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哦。好，你知道在苗栗县呢、有举办这个2026年的通霄沙雕艺术节哦。这个沙雕艺术节呢，在这个通霄的海水浴场来登场哦。好，那我会知道有这个活动呢，是之前哦，就是上礼拜吧，哈，就我朋友哦，同学啊，就跑去这个通霄的沙滩的哈沙雕的艺术节，在那边拍照打卡，然后呢是玩得很开心，但是呢他说天气实在是好热好热啊哈，那只是去拍一个照，然后就赶快拍一拍，然后就赶快闪人哦。那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哦，就说大家如果来到这边，或许你可以去找一个作品，还蛮不错的哈。好，因为其中有一件作品叫做怀表老爸，这是一个沙雕的作品。好，因为呢这个老爸怀表老爸拿着怀表哈，就是带着这个拿着一个手表的一个老爸哈，这个爸爸因为那个父亲节快到了嘛哈，那因为他的作品哦，就他把他做的很像，长相很像谁你知道吗？很像刘德华，天王刘德华，所以呢在网络上又引起呢网友的一个

热议哦。好，说这个作品呢有深邃的一个五官，然后经典的油头，好，浓眉大眼哦，再加上这个高挺的鼻梁，好，精细的雕工让游客呢一眼认出说，哎，这个好熟悉啊，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很像刘德华这样子哦，然后就把它 po 上网，然后大家说对耶，很像刘德华，所以呢现在这个刘德华沙雕又红了哦，大家呢就跑到这边来拍照打卡合影上传照片。然后呢这个沙雕的艺术节齁，其实是从今年的7月4号开始，那整个活动期间一直到9月6号哦，那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都是对外开放齁，所以这也是免费让大家来参观。那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家庭啊趁着好天气齁，然后带着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啊大家齁一起出门哦，那这座意外撞脸天王的一个沙雕作品也为现场呢增添了不少的一个话题。好，那参观的游客说，诶，这个正面跟侧面都还蛮像的齁。好，这个沙雕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哦。有多人说，诶，真的很像刘德华啊，通宵刘德华报道，通宵在什么偶像在通宵齁。那重点是呢大家一定要来注意看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雕工齁，沙雕的雕工齁实在是很厉害齁。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些沙雕作品齁，就他们雕工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哦。好，那主办单位的一个沙雕师就说明齁，就说一开始齁就是想说要求呈现齁有一个爸爸的形象，因为呢期间会遇到这个父亲节嘛齁，就想说诶有一个爸爸的一个沙雕也不错，就说要呈现一个爸爸的形象。那可能是负责这座沙雕的沙雕师呢可能太喜欢刘德华了齁，所以呢这个雕着雕着就变成刘德华了齁。那也强调哦，当初并没有设定哦，然后也没有这个参考的对象齁，或许呢这位沙雕师心中啊这个超人爸爸的形象啊齁，就说就要像刘德华一样这样子齁。那这座意外撞脸天王的沙雕作品齁，也为这个节日啊齁这个通宵的沙雕节呢增添呢这个不少的一个话题齁。好，至少呢大家就来到这边齁，就想说诶可以来拍照一下这样子齁。那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网络上的照片诶，真的是还蛮像的齁。那今年的7月4号开始一直到9月6号总共有16座精致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沙雕齁。那有包括呢主雕世界之星，还有这个幸福留意哦，它结合呢这个所谓的周末的市集，还有免费的滑水道，还有音乐会齁。齁，所以呢大家呢也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齁，有兴趣的话齁想要来看一下华仔也是可以啦齁。好，那刚刚也觉得说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美丽的误会齁，就说并没有照着刘德华的照片啊齁去模仿他，或是刻意去雕塑他齁。那只是说这个作品呢意外成为这个话题，也让呢这个今年的沙雕艺术节增添不少一些活泼热闹齁，再加上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传播齁，相信呢会更多人齁来去看这个沙雕了。

0: 好，提醒大家哦，就是在这个台61线哦，南下呢 ,15.1.3 公里，大安到这个外埔哦，外侧车道跟路肩，好，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另外呢，国道3号的部分哦，那原本说在南下中和入口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北控中心说刚刚排除咯。
1: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这是好久不见的蔡琴所带来这首歌曲哦，叫做《顺应者》。好，时间呢10:27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依旧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

及实路网图。好，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内地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左右哦。那另外还有就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呢，这边的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好，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哦，时速大概就是30左右。国一高架南下呢，目前哦，就是从中立转接二到孝成路这边一路南下呢，时速是50。好，那孝前路到阳明梅端南下路段时速30-4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40左右。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目前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哦，就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呢要接近十点半了哈，那在十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把这个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好，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那新闻过后呢，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诚信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诚信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5: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4: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诚信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

0: 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2: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微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3: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2: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集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团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6: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我们刚欣赏呢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带来这首歌曲倒带。时间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来看一下哦，目前就是在台61线这边哦，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151.5公里哦，大安到外埔外侧车道跟路间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那另外南下的151.3公里哦，好像也是在这附近哦，也是一样哦，就是可能有一些

轮胎皮就连续散落。好，那有听众就是通报，那目前也已经派员哦前往处理当中了。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呢，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哦。新竹到竹北呢，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国道2号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哦，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哦在这个南下哦，从三鹰莺歌然后到大溪，这一路南下时速60-70。另外呢，在北上哦，国三北上65.2公里哦，这边刚有通报说有一起事故。好，那接着北上莺歌系统到三鹰哦，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哦，大概也是落在70左右。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哦。好，刚刚呢又有一个路况进来，好，这是在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 43.3公里土城前内侧车道呢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后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哦，桃园的敬老爱心卡，在明年116年的时候呢，会全面升级哦，结合四节的礼金哦，打造呢就是完善的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哦。好，那刚提到呢，在明年哦，116年的1月1号哦，这个扩大敬老爱心卡使用的项目哦，好，在桃园这边会新增呢医疗的补助，还有呢激励的训练课程，还有农会的健康采购这些服务哦，而且呢也把这个爱心计程车的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哦。好，那近年来啊，其实哦，这个爱心的这个敬老卡哈、哦，很多的这个长辈在使用当中呢，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啦哈，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多买一些？可不可以在这边多用一点哈、哦？好，那桃园目前呢是有提供哦4节的敬老礼金跟爱心哈、哦，敬老爱心卡。好，那4节礼金呢是每节哈、哦，每个节日是2500元，前年哦4个节庆就是会。有10000元齁给长辈们，大家自由的来运用。那另外呢，这个敬老爱心卡它是鼓励哦长辈可以外出活动，然后参加有助于身心健康的服务哦。两项这个所谓的一个政策的功能不一样齁，互相补充啊齁。好，那这个敬老爱心卡的政策地位齁，就是它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长辈可以多外出啦齁，所以它的点数呢维持还是不可以累积齁，就大家想说哦，我这个月没用，我是不是累积到下一个月，然后大家就一直累积越来越多这样子，然后都舍不得用齁，所以呢它点数就不让你累积齁，就是这个月你就要把它用完。那另外呢也没有开放一般购物啊齁，怕说诶有开放其他购物，大家可能会东买西买齁，然后买到一些好像不太实用的东西。那希望他们就是呢落实哦，就是鼓励长辈可以规律的参加健康活动哦。所以这次新增的服务包括呢，你每一次可以使用100点哦，可以去折抵医疗相关的费用，或者呢你去参加运动中心激励训练课程哦，每次呢可以使用200点来支付课程的费用。好，农会的部分呢消费每个月补助200点啊哦。那爱心计程车的补助呢是由每趟36.72点提高到90点哦。另外呢也有增加齁预立医疗照护的咨询的补助。好，那每个人呢每次可以使用500点一次。那在农会消费的一个部分啊齁，就是说除了酒类之外齁，但是呢你可以去买料理米酒齁，毕竟在食用的话也是可以齁，那酒类的话呢还有一些烟品齁，好，这些呢当然就是不希望你去使用啊买这些东西啦齁。那农会这边有一些这个健康的农产品啊，有机蔬菜啦齁，那也有提供呢长辈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齁。好，那希望也可以帮助哦长辈建立健康饮食习惯，重点是也可以支持在地的
农民。

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哈，2026的竹堑中原城隍祭。好，那今年呢的主题叫做城隍出巡哦，全境太平。好，那这个竹堑中原祭哈，也当然是我们新竹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的文化资产哦。好，那今年呢是从8月12号哦，这国历哈8月12号福门大开之后，陆续展开一些系列活动。8月13号要办理的是夯家解厄，8月22号是城隍嘉年华，8月25号呢会有茶叶暗访，8月27号呢迎来重头戏叫做绕境正姑，8月29号呢是外庄绕境哦。好，透过呢这一系列的一个传统科仪跟文化的活动哈，带领大家来认识我们竹堑城隍的一个信仰，还有呢这个中原祭典文化哦。相关活动呢，如果说你要报名的话，要赶快哈，因为呢名额有限呐哈，希望大家呢就是注意一下这个报名时间哈。好，这个8月22号登场，这个城隍嘉年华是今年哦第一次举办的，叫做平安健走的一个活动，以竹堑四城门哈主轴呢来规划这个健走的路线，有串联这个北门、西门、南门、东门哦这些呢旧城重要的一个历史地标哈。从城隍庙这边的鲤鱼广场出发，那沿线呢也是有一些闯关的一个活动哈。好，那希望大家呢在健走祈福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认识竹堑旧城的一个历史脉络，以及呢这个文化的一个风貌。好，那苗栗的部分呢，就来介绍2026的国际木雕艺术节交流展，从即日起呢，在这个三义木雕博物馆正式开展哦。今年呢，有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英国跟新加坡，总共有40位的艺术家哦，73件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参展哦，同时展出呢，2026年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哦。好，那从67件的这个作品当中哦，有选出45件的作品哦，有入选哦，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我们这个苗栗后这边的一个三义木雕博物馆有国际木雕艺术节活动。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128.1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间，这边有纸箱还有垃圾袋散落一地。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 137.8 公里通宵到西湖，中间车道有 U 型铁条掉落。国三北上 65.2 公里大溪前，原本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咯。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经过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这张来自于呢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哦，叫做《雨天》。好，其实我那天去吃早餐店的时候，吃那个早午餐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早午餐的店就放音乐嘛，然后就放了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叫做《雨天》。然后我一直听，我想说这是孙燕姿的歌啊，我知道啊，但是这歌名是什么？想半天想不起来，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想说天哪，我竟然忘记这是孙燕姿的这个，知道是她的歌，但是我忘记这个歌名哦。后来呢，有时候在那一刹那就想说，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歌名是什么，我一定要查到，后来才知道说哦，这首歌叫雨天。好好，国一的北上呢 128.1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间呢，这里有纸箱还有垃圾袋散落。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国三呢，在这边哦，北上的 137.8 公里通宵到西湖，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 U 型的铁条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了。0800-000-123 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乌尼拉米乌米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8.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 128.1 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391.6 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3号北上 137.8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 43.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是来自于呢苏打绿所带来好听的小情歌。11:0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后双频道的同步播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呢一些路况的排除哦。国一呢在北上86公里哦，原本湖口服务区哦，中间车道说有塑胶制品掉落，那北控中心说，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哦。国一高架汐止南下呢，在70.4公里，好，五羊过了

孝前路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那位前车多地点哦，来关心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接着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的路段时速30。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30-40。接着国一的高架哦，是从南下这边哦，中坜转接二到孝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中坜转接二孝前路，然后再到杨梅，时速呢是30。好，那接着国道二号的西行哦，是从这个大南到南桃园西向路段时速是50。国三的部分哦，来关心一下哦，目前是在这个国三的部分是在北上哦，南下 OK， 北上呢就是从这个龙潭到大溪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谢谢您。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丰城警政。欢迎收听丰城警政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丰城警政。好，今天呢依旧来做这个诈骗的一个专访齁。我们知道这个诈骗案件一直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分局长周贵忠，跟我们的听众来聊一聊齁常见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当然最重要就是教导听众朋友如何辨识诈骗的话术，远离诈骗的陷阱。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线上各位

0: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0: 很荣幸哦，再次来到这个警广跟大家分享诈骗的案例。
1: 嗯，
0: 那今天要跟玉云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最新的诈骗手法，那避免这个民众上当来遭到诈骗。
1: 是，好，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防不胜防，每天都有出新招。那这个分局长这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用案例呢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来作为这个所谓的一个警惕。
0: 好的，那我们今天提供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天的一个晚上，
1: 是，
0: 那有一个民众他的手机的 LINE 上面突然跳出了一则讯息。
1: 嗯哼，
0: 那传讯息的是他平常熟悉的一个朋友，那他开口就跟这个民众讲说他的亲戚小孩参加了一个绘画比赛，
1: 是
0: 需要帮忙线上来冲票。
1: 嗯，
0: 那还附上了一个短短的连结，
1: 是
0: 希望说大家帮忙催票来冲刺这样最后的票数。
1: 嗯，
0: 那当时这个民众没有想太多，
1: 对，
0: 那随手就点开了这个连结。那连结完了之后，后来网页要求要授权，栏位也很简单，那一个就是输入他的手机号码，那另外一个就是输入验证码。
1: 对，
0: 那这个民众输入了手机号码之后也确实收到了验证码的简讯。
1: 嗯，
0: 但是偏偏当时他有别的事情来耽误，所以一忙下来验证码不小心就失效了。
1: 对，
0: 那半个小时后，那这个所谓的朋友又在 LINE 上面来简讯说，来询问说，哎，你投票是否成功。那民众告诉他说，因为刚刚事情很繁忙，导致这个验证码失效，没有办法来做投票。
1: 嗯，
0: 那结果呢，这个朋友又哀求这个民众帮忙。
1: 嗯，
0: 那后来这个民众又开始重新操作了一次，
1: 是，
0: 这次就乖乖的把这个新的验证码来送了出去。那后来呢，这隔了一天之后，那隔天早上这个起床的时候，这个民众手机又响了。
1: 对，
0: 那荧幕显示的是同样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是，
0: 那民众是想说，那会不会是来问昨天投票的结果？
1: 嗯，
0: 那谁晓得电话一接起来，民众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说，哎，你的 LINE 的账号已经被盗了。
1: 对，
0: 那就在这个瞬间，
1: 是，
0: 那这个民众赶快检查自己的手机，那才发现他的 LINE 完全登不进去，而且他的账号竟然又被盗了。
1: 哦，
0: 那再来讲后，他接下来做查证，发现账号里面还绑定了银行的一个支付功能。
1: 嗯，
0: 所以这个民众赶快来办理一些支付的一些停用，还联系了银行冻结相关的一些账户的一账号等等。
1: 嗯，
0: 那还好，清查下来的话，这次没有造成相关的一个金钱的损失。
1: 是，
0: 那谁晓得说诈骗集团会先盗走这个民众的一个账号，然后再以帮忙这个线上投票的一个温馨的话语，
1: 是
0: 来包装这样可恨的一个恶意的一个连结。
1: 对，
0: 那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一个投票连结，千万千万要提高警觉，不要被骗。
1: 哇，这真的是很防不胜防欸，因为你会觉得说啊，就一个绘画比赛帮忙投票，然后输入这个手机号码，然后填写验证码，感觉好像也还好啊，怎么会到后来齁变成是导致这么的复杂齁，原来齁就是千万不要去点选哦那个不明的一个连结齁，这可能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有一个输入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什么
0: 验证码，
1: 验证码齁，千万不要乱输入齁。
0: 对，
1: 对，好，那这个诈骗手法真的是还蛮吓人的齁，那有没有一些这个辨识的一个关键呢？
0: 好的哈，
1: 嗯，
0: 那我们也会有提供哦，以下这几点哦。那第一个部分，他们的一个盗用，通常的一个手法都是盗用我们熟人的通讯软体哦，那有发送这个假讯息哦，
1: 是，
0: 那佯装说，哎，你是线上投票，并且再附加了一个恶意的一个短连结哦，那然后逼迫你或是引诱你来做那个连结的一个点击。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要求你输入这个 LINE 的账号密码跟刚刚讲的验证码或是认证码。
1: 那
0: 第三个，在你取得 LINE 的账号之后，再向你的 LINE 的好友借钱，那并且要求汇款到指定的账户等等。
1: 是，好，这个是因为盗用熟人的通讯软体，我们一看到是朋友可能就觉得啊不好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齁，但是呢他如果要求你啊输入一些 LINE 的账号密码跟认证码，这个时候可能你就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齁。好，那分局长这边有没有一些防诈的小撇步可以来预防的呢？
0: 哦，好的齁，那各位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跟验证码等等齁，那绝对不要提供给陌生人或是网站哦，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1: 对，
0: 那第二个，如果是你接到了亲朋好友来讯哦，要求网络投票哦， 那请一定要向本人确认这个讯息的真伪，那避免这样被骗。
1: 好，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或是怕麻烦，因为觉得啊，这个投票还好啊，还要

0: 这特别打电话去问人家，有时候我们台湾人就脸皮比较薄，又人情味浓厚，所以就想说啊，算了算了，我就赶快好帮他来投票哈。但是呢，你要小心哦，现在诈骗的方式真的太多了，一定要跟本人确认哦，这个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好，那最后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分局长还有没有要温馨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
1: 好的哈，那各位听众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现在目前诈骗的手法是层出不穷，
0: 对。
1: 那如果有异常的情形哦，或是你感觉到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字眼，或是你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哦，那要保持警觉跟怀疑的态度哦，
0: 是
1: 不要轻信哦。
0: 嗯，
1: 如果有疑虑的话，还是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哦。
0: 是，
1: 那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哦，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刑事局所制作的165打诈仪表板哦，那也加入我们165的防诈骗官方的 LINE 哦。那我们可以用 ID 来搜寻哦，小老鼠 TW165 哦，还有我们的脸书165反诈骗宣导粉丝团哦等等，
0: 是，
1: 那这些哦都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随时掌握最新的防诈的一个资讯哦，
0: 嗯，
1: 那提升自我的一个识诈的意识哦，远离诈骗的一个陷阱。
0: 是，好，这个大家哦165打诈仪表板哦真的要点进去看，里面有好多好多哦有关于这个诈骗的案例哦，就像刚刚分局长讲案例之后哦，我们就比较了解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诈骗哦，所以大家呢人手一机哦，随时都关注我们165打诈仪表板。好，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分局长周贵忠，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1: 是，谢谢，
0: 拜拜。
1: 再次谢谢主持人哦，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喜乐，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好，时间是11:2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进来哦。好，在国三的部分北上 41.3 公里过的土城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呢有圆形的一个铁圈掉落，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车多地点哦，好，国一的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里的时速呢剩下是30到40，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哦车多时速50，好，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高架的这个南下的部分哦，孝前路到杨梅段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是40，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在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落在50，好，接着呢还有就是国三的部分哦，国三的部分南下呢是 OK 的，但是北上就是龙潭到大溪，好，北上路段有稍微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

0: 经变红灯了。
1: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0: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0: OK。
1: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0: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他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的话，姐，我就要去银行登记啦。有结朋友啦，我要
3: 去。他有朋友吗？
4: 没
3: 有，
4: 没有。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的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听下电话。我都唔系让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扩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0: 继续记者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支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三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3: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七名受伤，
2: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支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这是龙千玉所演唱的《欧龙德》，好，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好，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的状况齁。那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的回到节目现场。国三北上41.3公里过了土城，中间车道内侧车道有圆形的一个铁圈，好，铁的圈圈掉落齁，那也形成了一个障碍。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齁，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呢目前车多地点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是40哦。好，那接着北上呢是新竹到竹北，好，新竹到竹北这里也是一样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直接来到了桃园到林口哦。好，这边几乎是每天齁北上的路段都会有塞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接着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从英歌系统到大南，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还算顺畅好走齁，好，不管北上或南下呢这里都是车比较少齁，都是绿色的齁，绿色的都是还蛮顺畅的。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0-11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音乐爱台客。好，那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哦，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哈、哦。好，或许你在 KTV 呢也曾经唱过这首歌哈、哦，尤其需要有一点气氛的时候。好，这、就是来自于呢这个林强所演唱的《吉修瓜向前行》哈。好，这个歌手林强呢，他出生在这个彰化哈、哦，上高中之后呢就搬家到台中，当时呢正值这个所谓的校园民歌后盛行的一个年代，他开始自学吉他后，而且呢尝试就组团还有创作音乐。那他高中毕业之后有到台北去发展，然后1988年的时候呢他报名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哦，当时呢这个决赛的人哦还有其他的参赛的人啊后几乎都是唱国语歌后，只有呢他唱自己写的这个台语歌。那因为这次的比赛后他的才华被发掘，所以呢就进入唱片公司的这个来当这个制作的一个助理哦。那他在台北啊，从台中到台北持续创作音乐当中哦，那其中呢他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哦，作词作曲的向前行，那当时哦有受到这个滚石唱片的这个欣赏哦，在199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呢同名的台语专辑哦。那这张专辑一推出就造成轰动，因为呢这个向前行他用比较摇滚乐打破呢我们传统台语歌哦比较悲情的曲风，所以当时的这个销售量呢在当年哦可以卖到10万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他一个新人销售量呢高达40万张。那这首歌曲也算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新台语运动歌曲的新台语歌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经典作品。因为呢早期的台语歌的曲风都是比较悲苦啊比较沉重的，那随着呢当年在1987年那时候所谓的一个解严嘛，解严之后呢新闻局哦就是有放松呢对于流行歌曲的一个管制，所以呢有越来越多唱台语歌的这个歌手

开创呢新的一个曲风哦。那用怎样这首歌曲呢？他因为他就是诉说啊，这个所谓的一个年轻游子哦，上台北打拼哦，当时呢就是下面拢唔惊哦，那当时就觉得哦，台北真是那个叫做什么台湾吉烟卡吧，是不是？台湾钱哦，就是已经多到会把你的脚啊脚都是给他埋起来了哈、哦，就是钱很多的意思哈、哦。这个当时就是下面拢唔惊哈，年轻人大无畏的精神哈、哦，反映当。当时呢，这个台湾籍杨卡巴的这个年代，整个社会上呢，就是充满着这个明天会更好的一个乐观的心态哈。那这首歌曲哦，不只是林强本人的一个写照，那也唱出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哦。因为当时啊，就是有很多中南部的民众啊，大家来台北哈。现在的话叫北漂，来台北求学或就业齁，就希望呢可以来台北寻找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那歌词呢跟这个 MV 哦也有提到这个台北车站齁搞了啦齁，台北车站，所以呢也很多成为哦这个台北的第一个印象齁，就是所谓的一个台北车站这样子齁。好，那其实呢这首歌曲齁真的也是鼓励很多的，在当年哦鼓励很多的年轻朋友齁，不管你遇到任何的挫折，好像呢只要这个到台北后好像都会有一个新的希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林强的这首歌曲后，大家一起来回味林强的这首歌曲叫做向前行，当时哦整个前途一片光明，有没有觉得明天会更好，有那样子的一个氛围感。

好，这是来自于林强的作品哦，《用怎样》在1990年，距今我刚算了一下哦，36年前的歌曲哦。那在当年真的算是一个大突破哦，打破传统台语的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悲情。那刚听了这首歌曲，相信有很多年轻朋友觉得说也还好吧。现在很多乐团啊，五月天啊，或者什么都是唱这种曲风啊，就是很励志啊，很光明哦。可是，在36年前的时候呢，这张专辑哦，真的是一个新台语运动哦，新台语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那这首歌曲哦，荣获了当年第3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奖哦。那这首歌曲《用怎样》在当年哦，也获得了年度最佳的歌曲哦，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哦，当时的制作人呢，竟然是陈升跟李宗盛，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厉害呢？好，然后就是稍微翻了一下哦，他说呢，当时哦，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哦，是用黑胶唱片还有卡式录音带这两种的出版形式，那时候还没有 CD 耶，突然觉得哇，黑胶唱片还有这个卡带录音带，卡式的录音带。好，我是没有经过黑胶唱片哦，但是呢，我以前有买过那个卡式的录音带，在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卡式的录音带，后来呢才变成是 CD 这样子。好，真的是算是时代的眼泪吧，卡式录音带还有 CD， 现在好像都没有可以播放的这个录音机或者是 CD 的那个机器已经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可能还是有收集，然后一些怀旧的人还是有收集。其实我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有想到我以前那个在校园读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首歌刚推出，然后那个林强啊，他就会到处去跑校园的一个宣传嘛，当时呢校园宣传也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的青少年啊，或者是高中生大学生一定都会去买卡带，因为那时候最喜欢听流行音乐大概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所以当时的林强真的就是跑了一些校园，所以当时那个校园有演唱会的时候啊，我就跟同学有去，然后那时候也不认识林强啊，他就第一次唱这首歌曲，在台上蹦蹦跳跳，然后当时也没有对这首歌曲就觉得说诶蛮特别的，然后我还记得林强的那个发型啊，就很像郭富城，然后那种麦当劳头，就中分啊，中分头，那时候最流行郭富城的那个发型哦，所以呢那时候对林强的印象是这样子哦，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觉得说这首歌怎么样，只是觉得说哦还蛮轻快的，只是没想到后来推出之后呢，真的是在造成了一个轰动，然后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歌。好，那我们赶快呢再来会诊一下后目前的一个道路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这边，说有3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北上20.4公里汐五堤顶前哦，内侧车道外侧车道之间这边呢有一卷步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好，时间呢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咯，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

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这边要来提供一下，在新竹市的北区哦。好，这边呢就是武林路高架路段接台68的快速道路哦。这边 T 字路口哦，号志有故障哦。好，这个号志停电当中哦，那预计要停到5点钟。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

0: 祭祀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早上来自于呢日本的有里之花所带来的海啸。中午的12:1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 FM94.9 频道测试齁，我们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国一南下69公里齁，杨梅前匝道入口齁，好，这个货车的绑绳掉落，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铁片齁。另外呢国一南下的 88.1公里齁，好，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呢这边车多还是回堵了将近是有2公里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齁，有两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向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向路段时速是50。好，接着呢就是国三的部分齁，国道三号是龙潭到大溪。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咯，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在大溪这边齁，桃园的这个大溪区齁有这个绕境的一个活动。好，其实从昨天的礼拜三齁 ,8 月5号礼拜三早上10点，然后一直要到明天哦 ,8 月7号凌晨2点齁，那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在桃园的大溪区齁，这边是这个康庄路、复兴路、德胜路、中正路、和平路，还有东棱路，以及呢这个普济路以及老城区周边的道路这些范围哦。好，那这个会依活动进行哦，分阶段的实施这个所谓的一个交通管制。好，那如果说从桃园三峡跟复兴这些方向进入大溪的车辆也一样哦，这个现场的这个交通状况哦，远景会引导你哦到外围停车，然后再走路到会场。好，那民众呢可以多加利用哪里呢？月眉停车场，好，还有大溪桥头的停车场停放车辆，尽量避免哦进入老街周边哦寻找停车位，好，这边会造成一些困扰的。好，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大溪这边有一个绕境的一个活动，有交通的管制措施。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来告诉大家，大家要不要稍微打开一下你们家的冰箱齁，来看一下冰箱有什么食物齁。很多人冰箱一打开里面塞满了饮料啦、零食啊、加工食品等等哦，却忽略了真正可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基本食物。好，有这个内分泌齁、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就有分享哦，其实呢健康饮食不需要追求昂贵的补品或是复杂的料理哦，从每一天呢大家都可以吃到的一个原型食物开始。好，就是打造呢我们健康体质最简单的方法齁。那也分享齁、哦、这个冰箱

最常要备的四种的食物哦。第一个呢是牛奶跟优格。好，这个牛奶呢是补充钙质的重要来源哦，对于呢维持骨骼健康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哦。随着呢年龄的增加，身体对骨质的一个维持更需要足够的营养来支持哦。因此呢，我们如果可以适时的吼、适量啦吼、来摄取一些乳制品哦，那可以帮助呢这个所谓的一个钙质哦。那优格的部分，因为含有这个蛋白质，也有益生菌吼、它有助于呢维持肠道菌丛的一个平和，而且可以促进消化。那第二样呢就是鸡蛋。好，鸡蛋呢是方便又高营养价值的蛋白质来源哦，那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营养素，而且它的吸收率很高哦，不论呢我们是这个水煮蛋啊、卤蛋或茶叶蛋，都可以轻松加入呢日常的一个餐点。好，不过呢提醒，好，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如果是这个胆固醇偏高吼，或者是说诶有家族史吼，那也要特别注意摄取量啦吼，通常控制每天1到2颗啦吼，在这个获取营养的同时呢，也维持饮食的平衡。第三个呢就是豆腐哦。好，豆腐呢属于这个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哦，不含胆固醇，同时呢它含有植物性的一个脂肪哦。那对于想要减少肉类摄取又想要增加植物蛋白的人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哦。另外豆腐制作过程当中也保留部分的钙质哦，营养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不过这个豆腐呢比如说什么白叶豆腐啦，或者 油豆腐那些是不 OK 的哦，那是有经过这个加工的。那这个所谓的豆腐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板豆腐哦，就是比较原始的食物。第四样呢嘿，就是豆浆了哦。好，那豆浆是快速补充蛋白质的便利选择哦，无论呢早餐搭配一杯或者是运动之后补充都非常适合哦。那对于呢这个想要维持体态哦、增加肌肉量的人来说，豆浆呢兼具低负担跟这个所谓的高蛋白质的特性哦，也是日常饮食的好帮手。不过呢也要是指无糖豆浆哦，好，不要吃那个太甜的豆浆哦。好，再来会诊一下哦，你家的冰箱呢如果有这样子四种的食物呢，可以帮你补蛋白还有固您的骨骼哦。第一个就是牛奶跟优格，第二个是鸡蛋，第三个是豆腐，第四个是豆浆。

好，在国道一号呢，南向69公里，在杨梅前匝道入口哦，这边有货车的绑绳掉落，上面还有一些铁片。好，另外国一的北上69.2公里，杨梅交流道内侧路间有施工的安全帽掉落。国三的北上62.5公里呢，过了大溪路间有连结车停放，另外呢，在路间上还散落了一些瓷砖哦。好，那真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呢，热心提供我们这些路况的一个讯息哦，感谢你，然后感谢您。好，有路况呢，记得哦，0800000123，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创意电子的威廉。民国83年及84年间，我在宜兰服兵役。那是一个没有学岁、没有高铁、也没有手机的年代。休假回彰化乡下老家一趟，辗转搭车的交通时间至少都得花上5-6个小时。退伍前那个冬天，一个连续假日的前夕，我从宜兰到了台北车站时，已经赶不上回彰化的火车了，于是决定搭野鸡车回家。上车前，我打了公共电话通知父母，

0: 也告诉他们我下了交流道后会搭白牌计程车回去，预计深夜11点可以回到家里。不料当晚高速公路大塞车，我进到家门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睡梦中被我吵醒的母亲问我为什么父亲没有一起回来，当下我才知道父亲因为担心我叫不到计程车，10点不到就先骑机车到离家8-9公里远的交流道等我了。我连忙骑着机车回到下车地点，没看见父亲的踪影，心急如焚地进到野鸡车的候车室，这才看到蜷缩在角落已经睡着却打着哆嗦的父亲。原来他在这个冷得像冰库的地方足足等了我3个多小时了。回程跟随在父亲的车后，寒风刺骨，看着他被冻僵的背影，我不禁潸然泪下。这就是我的父亲，也许也是您的父亲，虽然不善于表达他们对子女的爱，但却在日常的种种表露无遗。父亲节到了，试着回想一下从小到大父亲曾经为你做过的大小事，如果你也能够为他做到这一切，我相信那才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向69公里杨梅前匝道入口，货车绑绳掉落后，上面还有一些铁片。国一的北向69.2公里杨梅交流道内侧路间有施工的那个安全帽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国三北向62.5公里过了大溪路间呢，连接车停放。另外呢，在路间后也有散落的一些瓷砖。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哦。另外呢，排除的消息哈，有一些路况排除。好，国一的北上128.1公里苗栗到头屋路间有纸箱跟垃圾袋散落。国三北上137.8公里通宵到西湖中间车道 U 型铁条散落的一个障碍哦，这些都排除掉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01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了。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下午的1点，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你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外围环流接近蓝屿绿岛克伦廷市，律师谎称可采购 BNT 疫苗，诈慈济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10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7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4: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3: 律师陈玉龙则说，
5: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3: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新。

0: 名，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绿城台北报道。
1: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3: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的一个往上。
2: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兴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5: 本案具体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4: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7: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 涉犯刑法第336条。

0: 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三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诚信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三个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4: 查扣折叠刀一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令刘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3: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诚信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因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42.5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7.1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0.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湖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

0: 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子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4: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的防火区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现场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3: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造成2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6: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予以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变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8: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7: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

0: 行载货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一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

0: 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1: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远景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制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6: 现在都条都米样，还米。”吃他拿报纸还差不多用公里的米做努力拿这个行动。
5: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让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5: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金广就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63.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

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6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喽。今天周四呢，要来跟大家哦，在节目当中呢，一起首先来分享的一样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大环境吹的是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的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今天晚上到明天7号的清晨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各地高温则是普遍落在32到35度，新北、宜兰、花莲跟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跟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焚风。另外呢，整天哦，太阳也都是桃恰牙牙，前后呢紫外线，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者是以上，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呢，在关心一下今年的第13号台风，它是中度台风白海豚，它现在走到哪里了呢？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方大概1220公里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呢，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这个周末到下个礼拜一呢，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各地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不过它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另外呢，今年第14号的轻度台风叫做金鱼，在今天上午8点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第15号台风已经形成，它叫做昌宏，感觉呢是那个家里巷口面摊会有的名字，昌宏。那它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在台北东方大概43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呢是蛮远的哈，昌宏不会过境啦哈。那但是呢，也是希望哦，不要带来太多的灾害。那另外呢，这个是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空气品质哦是如何呢？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偏到西北风，那中南部扩散条件比较差，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宜兰花东空气品质呢，目前是良好等级，不过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金门、澎湖则都是普通的等级哦。好的，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国一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国一的状况看起来交通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只有一些掉落物跟施工的情形，分别是在国一南向的 49.1 公里，桃园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呢国一的新竹系统路段好像呢天后状况不太好，大概是100到250公里之间都有一些雨势的状况，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有下雨的话，请放慢车速，也检查自己的车灯跟雾灯有没有打开。另外呢，国一南向116.5到118.9公里过头份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一号的南向151公里，这里是过3义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哦。另外呢，在国一北上132.8公里，这是苗栗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这是在国三南向的86.9公里，竹林前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呢国道三号的北向路段，这里是龙潭往大溪，目前车速是40到50公里，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这边主要是受到北向65到61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影响，导致后方回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哦，播这首歌我是觉得蛮怀念的哦，怀念呢当时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那个感觉哦，也是呢非常经典的这个电视剧，虽然说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但是呢这个版本

应该蛮深植人心的。好，就是呢来自于 Lara 梁心怡还有王威登共同合作的歌声 Say You Love Me， 就是非常经典电视剧恶作剧之吻，恶作剧之吻的这个插曲。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一对呢天才少年跟热情活泼开朗小太阳之间的爱情咯，一起来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刚听到这首歌曲哦 ，Say That You Love Me， 感觉呢这个声音一响哦，脑袋马上呢就想到他那个恶作剧之吻片头开始的时候啊，好那。当时我觉得也是还蛮真情实感的哈、哦。那当时我甚至还有去看过他那个原版的动画。哦，只能说呢，这个原版的画，漫画家跟他的先生其实好像就是这个故事的原版这样子。好，那虽然最后的结局有一点点遗憾，但是呢，这个老师。这位漫画家的先生呢，还是有代替他的遗志哦，来去亲自监督了哦，整个动画版的一个制作。好，那不过呢，现在回头想起来啦，就是里面呢，这个袁湘琴哦，他的行为举止就是比较古早的那种小说里面的那种傻白甜类型的女主角，有时候常常把事情搞砸，但是呢，就是有。满满源源不断的一个情绪价值跟源源不断的一个就是动力齁，活泼的动力。但是现在仔细想一想就觉得说啊，就是如果呢真的是自己身为这女主角的同事或什么身边的家人之类的，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像呢这个事情一直被搞砸也是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啦齁、啊。不过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总是搞砸事情，然后跟呢这个生活里面哦，都是要有很完美的标准哦，这样的天才少年相遇碰撞的火花，真的也是蛮大的哦。就是这一部电视剧的一个看点，其实所谓就是互相包容的部分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世界听多点。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还跟那个刚刚这首歌曲有点关系，因为《恶作剧之吻》大家知道里面的袁湘琴哦，女主角她其实就是。就是护理师，对不对？那护理师呢，他里面哦常常就是有他在练习什么抽血啊、打针啊、注射啊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哦。那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呢今年哦有一些该打的疫苗打了没嘞？这个还是说会转得很硬吗？应该还好吧。好，那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肺炎呢是常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三名哦，所以呢千万是不可以忽视的。那所以呢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疾管署呢也有发出我相关的通函，好告诉大家说现在呢疫苗也是升级咯。从8月10日开始呢，成人公费链这个公费的肺炎的链球菌疫苗呢有升级，好成为20价或者是21价的新型疫苗。那这个疫苗升级是代表什么事情呢？其实之前呢就是需要打两剂，但现在升级之后呢直接2合1，打一剂就够了，一年打一剂就够了。好，那其实呢这个成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从今年的1月15日开始就有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55到64岁原住民朋友以及19到64岁，好，那有相关这个高风险对象的高风险的对象，那公费呢可以接种一剂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来取代原本接种2剂的旧款疫苗。好，那8月10日开始呢增加提供21价结合型的肺炎链球菌疫苗，那符合接种资格的民众呢就可以来选择以单剂的新疫苗全面取代旧型的疫苗。好，所以呢今年的1月就是呢来逐步实施疫苗的转换政策，那希望呢在原本要打2针现在只需要打1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转变之下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们愿意来接种。好，希望疾管署希望今年底前呢，能够再完成180,000人的接种。预计呢，在政策实施之后，接种完成率呢，有望突破40%。好，那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啊，每剂呢市价大概是新台币4500到5500元。那政府提供公费接种呢，其实真的可以替大家省下一笔疫苗的费用。好，那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最主要就是进一步来推动就是呢降低肺炎造成的一些疾病的负担。好，那所以呢这个如果已经就是先前有接

种过的话是可以不用再接种，但是这一次呢，如果你今年想到说，你其实符合公费疫苗施打的资格，但是你还没有去打的话，可以呢来这个关心，可以来关心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接种的资讯。不过呢之前有一些朋友这个高风险对象之前已经有接种过疫苗的话，就可以一样来这个咨询一下这个相关医师的专业建议，需不需要再重新打，或者是说你上一次打是什么时候，需不需要在这一次呢一起来做施打这样子。那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有效的降低感染之后发生肺炎、败血症等并发症还有死亡的风险。那全面升级为新疫苗呢，也可以提高疫苗的接种完成率，减少感染肺炎链球菌以及并发重症的机会。那也除了就是在接种疫苗之外呢，也要做好其他的防护相关措施，比如说公共场所戴口罩啊之类的，能够呢来保护自身的健康安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疫苗全面升级。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燕姿《未完成》。如果呢你还没有施打这个疫苗的话呢，记得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代办事项哦。

0: 听警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寿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2: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陈姓主嫌及陈姓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1: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圣宫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圣宫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州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6: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在跟大家讲出这一句招呼之前呢，刚刚小荣手忙脚乱了一下哦，刚呢拿起我的耳机准备戴上去哦，要来跟大家 say hello 的时候呢，这个居然被耳机打到了一下下，所以大家呢，在拿各种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手滑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国一路段的新竹系统哦，现在持续是天候状况不太好哦，有一些雨势，目前呢是在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候状况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另外，国一南向113到115过头分路段有施工，再继续往南走一点呢，116.5到118.9公里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苗栗路段，现在天候状况也开始急转直下了，开始有一些雨势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路段，这里是在桃园往林口方向，车子开始多了起来，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这里呢还有哦，这个路段还有另外一个交通状况是北向47.7过桃园有故障车停放，有可能是故障车的情形造成后方有一点回堵，好，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注意。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3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国三路段哦，

现在主要呢是在北上有一些交通状况，在国三北向106.7公里呢是加东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被占用了，因为发生一起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车祸事故，目前正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还有继续往北走，来到了龙潭到大溪路段，目前车速是40出头，这是受到北向65到61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还有呢，在台66线排出的好消息，西行12公里呢，过新屋一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有大块金属掉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协助。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声是来自于徐怀钰，好，那在今年度呢才发行的单曲《幸好》。

首先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呢，哇，30周年。然后呢，这其实哦，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回顾哦，这30年的一路走来哦。这个呢是为了要持续推广地方文史研究。有成果，深化市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认识。新竹市文化局呢推出了一档竹堑文献30周年的特展《城市记忆的阅读现场》，即日起呢一直到12月6号会在市定古迹新竹少年行务所演武场来展出。展览呢是以阅读一座城市为主轴，透过6大展区、特色主题、互动体验及系列推广的活动，呈现竹堑文献30年来累积的地方研究成果。带领民众从人物、街区、生活及文化资产这些不同的面向，重新认识新竹的历史脉络跟城市的记忆哦。好，那呢，其实这个新竹文献哦，这一部这个刊物呢，哦，是有呈现30年来持续记录新竹的发展轨迹。好，那这一次希望透过特展，让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从熟悉的人物、街区跟故事当中，看见自己跟城市的连结。那这个新竹文献是从1995年推出市刊号，1996年正式的创刊，到现在呢已经出版了82期啦。那呢内容涵盖有竹堑城的发展啊、地方人物、在地信仰、教育、交通、产业还有文化资产很多元的主题。所以其实如果呢你想要了解或是研究新竹历史文化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出版品。那这一次呢是有规划了5大主题，分别是城之所成、人之所在、日常之中、流动与转变跟被保存的时间。那引导大家呢从不同的视角来阅读城市发展的历史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特色单元，叫做新竹第一。好，介绍呢新竹在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哦，还有这些很多不同领域重要发展的第一名哦，透过人物的故事、历史事件跟珍贵的资料，好，来带大家呢更加认识在地的文化哦。好，那这个大家会想说，可是都是一些文献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呢就觉得说会有一点点枯燥？其实不会哦，因为呢这次有设计文献书屋之外呢，也结合了数位的电子书、城市记忆挑战赛，还有 QR Code 延伸阅读这些互动设计，让地方文史能够更加轻松多元的方式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那当然也会有系列的活动，包含导读的讲座啊，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看跟有人呢跟你分享，有人为你补充，然后呢有人帮你很脉络的能够呢来从这个脉络去了解整件事情，那其实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那另外还有带你实际走访的城市走读啊，还有呢提供给孩子们学童呢能够更加了解这些历史文化的一个活动，那有很多系列的推广活动，鼓励不同年龄层的族群都可以共同的参与，好，让大家知道说竹堑文献记录的不是说只有地方的史料，而是呢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在这边的城市记忆哦。好，那这个新竹少年行务所演武场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周一呢是这个休馆的，那全程都是免费入馆。如果大家感到，这个想要了解，这一次的特展的相关资讯的话呢，也可以上，文化局的网站上面来去做查询哦。这是这一次的竹堑文献30周年的特展。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邱连青，该城，在记忆的画面，这是一首客语的歌曲，一起听。

来自于李静伟的歌声《有记忆的风》。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哦，再来为大家一起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就是哦，主要呢是那个天候状况比较不好啊。那这个路段呢是在新竹系统的路段，不过呢，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也开始出现拥塞，车速是50出头。回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另外呢，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龙潭到大溪现在好塞，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这个状况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2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3.3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6 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已经其实是2016年的作品。哎，今年已经2026了，所以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感觉是在五月天的作品里面，哎，稍微还比较新的，好，对不对？但现在一转眼已经10年前了。那，是这一部曲系的 MV。好，这一部歌，这首歌的 MV 呢，我觉得也是很棒哦，就是延续了他之前的剧情，就是顽固哦，这次 MV 的剧情哦，那是邀请到了吴康仁还有 Ella 陈嘉桦来共同主演哦，就是关于爱情、青春还有梦想哦之间的一个交织。我记得那时候还有释出两个版本哦，就是说从吴康仁视角的，然后还有从陈嘉桦视角的，好，那两个呢最后合并在一起，好，最后呢就是跑到棒球场的那个画面哦，大家应该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哦，这首歌曲《终于结束的起点》。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再来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一的南下呢，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向的应该也不能说南向啦，应该就是在100到25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哦，天后状况都不太好，好，就是下雨没有再分南北向的哦，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向130.1公里，但是在头屋路段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北向103公里处呢，新竹系统前新增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过了桃园路段沿途到林口，目前行车速度是在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呢，现在则是在香山路段也开始出现雨势喽。以及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3.3公里呢，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国一的补充讯息，北上的头屋前内侧车道有新增一个掉落物，而且朋友们还补充说这个路段在下雨，所以有可能呢视线比较不好哦，再加上有掉落物，很担心说会不小心撞到，好，那这个状况就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咯。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是在这个台六八西行的16.6公里，琼林交流道前的路肩和外侧车道有铁皮掉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allum Scott Rhythm Inside。

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啊，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

那今天呢，知识微波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哦，这现在呢，大家知道这天气其实都还蛮炎热的，对不对？好，那不过呢，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偶尔哈，在看到太阳的时候，也是会下一点点小雨哈，会下一点点小雨。好，大家就想说，知道说，在台湾都是说，哇，下太阳雨，这个时候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彩虹。这个呢，其实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现象嘛。不过大家知道哦，其实呢，太阳雨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里面呢，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寓意哦，而且还蛮多都跟动物有关呢。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喽。那这个说法呢，如果大家应该比较知道的，应该就是在日本，日本就是说，下太阳雨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狐狸要娶亲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狐狸要这个嫁女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会来进行，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很神秘的一些，这个因为下雨哦，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小雾啊之类的啊，然后呢，狐狸就要来娶亲，好，那。不过呢，在其他很多的国家也是有类似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传说哦，类似的一个传说，比如说呢，像是哦。在法国哦，这个下太阳雨的话，会认为呢，说是有狼要结婚哦。那么呢，在肯亚哦，则是传说下太阳雨是猴子要结婚；在保加利亚呢，则是熊要结婚；在韩国呢，则是狐狸要和老虎结婚；在苏丹，则是驴子要和猴子结婚。哇，到底下个太阳雨是有多少的动物要结婚呢？好，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还是算日本的狐狸娶亲呢，就是这个算是最知名的，或者说最被台湾人所熟知的。那由于呢，就是狐狸常常是在夜幕低垂、雾气弥漫的山林里面出没，好，所以呢，这个往往哦，而且出现的时候都不会说是一窝狐狸嘛，可能就是单只哈这样出现。在薄雾当中有一只狐狸现身，很有神秘感，所以久而久之就被赋予妖怪或是神使的身份。好，那基于这种这个给他们的这个设定，人物设定，所以呢，就认为说，下太阳雨哦的时候呢，就是狐狸不想要让人类看到他们的婚礼哦，所以这算是一种很神秘的这个状况这样子。但其实很多传说的神话呢，也是源自于哦以前的人类呢对于动物的敬畏之心哦，比如说崇拜是距离理解最远的情感。好，那其实呢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崇拜啊，所以就对他会有崇敬啊，可能就会想要远离。其实让大家呢可能就就是比较哈不敢来去接近。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就是两种角度来去看啊。第一种就是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失去亲近自然的机会，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去做理解。不过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可能对于自然崇拜，或是说山林共生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啦，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下太阳雨的时候呢，各个国家都觉得说他们有动物要那个结婚了。到底下太阳雨的时候，动物到底要多忙这样子，好多都要准备结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就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太阳雨。好，不过日本哦，对于就是说狐狸娶亲啊这样之类的传承，我记得之前去京都的道贺神社的时候就看到，好多狐狸的一些雕塑啊雕像，甚至呢差一点就是说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想要买那个福建道贺神社那个狐狸娃娃回来，但后来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太大只塞不进行李里面，所以就想说算了，但是呢回来还是有心心念念了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呢也蛮有趣的，就是把它变成了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把它流传下来，有很多特色的故事咯。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0: 好，来自于叮当太阳雨，两点半一起收听金广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3: 首先进行赠礼仪式。
4: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

0: 魏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1: 那截至到礼拜三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0: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早郑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城科，分三期三阶段推进8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0000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5: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6: 本局已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势，然后寻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0000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5: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到新竹系统呢持续有一些雨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一些施工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路段呢，这里是在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的施工维护，还有北向132.8公里苗栗路段也有一起施工。接着再继续关心到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出现了车流的瓶颈点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这里呢是南向86.9公里，竹林前有散落物。那另外新竹系统跟香山呢，都持续有雨势的状况哦，天后这个状况不太好，提醒大家行车减速慢行，并且呢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雾灯有没有打开。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是国三北上，国三北上，这里是龙潭往大溪路段车速现在降到30出头了，这里是受到北上65到61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哦，后方回堵。还有在国道部分，国道二号18到2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车道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台68线西行16.6公里，这是琼林交流道前路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皮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24公里通宵二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等待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跟吴克群合作的歌曲《念念》。

时间来到了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夏日行车其实有蛮多事情要注意

的，因为呢夏天哦气温非常高，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车辆运转过程当中有造成过热的状况，其实就蛮危险的哦。那这个呢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夏日出游不抛锚，请记得呢要帮爱车定期检查。高工局呢提醒用路人应该要加强车辆保养跟行前的检查，定期的确认轮胎胎纹深度跟胎压是不是正常，留意呢有没有皲裂啊、变形或者是异常的磨损这些的情况，同时检查引擎的冷却系统运作是否正常。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是冷却系统坏掉了，好，那所以呢导致引擎没有办法降温，一直都在很热很热很热，就像你玩有时候玩电脑啊玩手机的时候它过热，好，那其实呢就会导致它的效能下降甚至呢会坏，所以才会有一些这种水冷的散热设备啊，或者是说你就知道说太热就不要再继续使用，让它先冷却一下，所以这个车子的冷却系统有没有正常运作也是蛮重要的。另外呢水箱内的冷却水是不是也够充足，还有相关的管线有没有渗漏，来维持良好的散热效能。好啦，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分享的五油三水都要记得检查哦。那所谓的五油三水是什么呢？五油哦，是哪五油？第一个是燃油、机油、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那三水呢则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跟雨刷水。好，确认这个五油三水都有维持正常的状态，也留意一下仪表板上面有没有这个平常不该亮起的警示灯亮起来了，亮起来就赶快去对应一下它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它才会亮起来。好，那或者说开一开觉得说车辆好像怪怪的，有些奇怪的声音叽叽嘎嘎在叫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臭臭的味道啊，感觉有一点被修起来那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或者是说沿路开，然后呢沿路可能有在漏油啊或者说漏水啊其他的一些异常状况，就要赶快进场检修，不要再继续开了。不要想说我这个短程的跑一下下应该没关系吧，我之后再去处理应该没关系吧，那其实呢就是真的有关系，就真的呢很怕就是说在这一趟里面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意外。那另外呢其实根据道路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交通管制规则里面就有规定呢，汽车在行驶高速公路前都要妥善的检查车辆，不可以有车轮胎胶皮或者车辆机件脱落，那轮胎任意一个点胎纹深度不足等等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形，违反规定其实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处以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车辆如果因为缺水、缺电或是缺燃料导致没有办法正常行驶然后所以停放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依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另外呢高工局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呢行车途中真的发现有引擎过热的状况比如说冷却液温度过高警示灯亮起，或者是引擎盖冒出白烟在沁烟或者说车辆出现呢异味或是其他异常的状况的话，都建议大家赶快把车子停放在外侧的路肩，并且开启危险警告灯就是三角形的那个按钮给它按下去，并且呢在车子后面50到100公尺处来设置车辆故障标示，就是摆放那个三角锥啦。那车内的人员请立刻下车撤离到护栏外或是其他安全的地方来等候救援，并且呢请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也可以拨打1968的免付费专线或是紧急电话通报来进行求救哦。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车辆引擎过热啊之类这种状况呢，比较容易耗发在温度本身就很高的夏季所以呢可能会增加车辆故障的风险，用路人呢一定要加强车辆保养跟行前的检查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陈绮信潘佩丽 K 心的话。

0: 来自于薛凯琪、方大同，这一对呢，在这个工作上非常默契的伙伴哦，一起合作歌曲《复刻回忆》，三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

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芝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两到三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两倍到三倍，仰睡也大概是两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静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

0: 个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右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好，那么呢，我们的这个 FM94.9 的频道现在得到很多的回馈，也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品质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锁定收听，多多利用咯。那么呢，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也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给它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线上的节目啦。好，那么呢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开始多了起来，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新竹系统持续一直有雨，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这边好塞哦，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呢，大竹跟机场系统之间双向车速都不超过60。还有在国二的西行14.6公里，这里呢是

日在往南桃园方向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国三北上部分，龙潭到大溪车子蛮多的，时速只有40出头。那国三新竹系统跟香山路段呢都持续有雨，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行车请小心谨慎咯。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三号有新增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南下的 120.4 公里竹篮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铁盒掉在国道上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藤冈电 Maybe Tomorrow。

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陆行人《记忆隧道》。

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哦进行的是今天的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来分享一个资讯，好，就是呢这个同心36号哦的演习动员令呢哦已经展开了。好，那从这个8月6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生效。好，那请这个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请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这个征用书指定的时间向指定的地点报到。那另外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也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时限实施作业。好，那这个是同心36号的演习哦，同心36号的演习好是正式的来展开哦，而且呢也是这次同心36号演习也是配合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演练。好，那希望呢能够有效的哈这个后职后备动员军的力量。好，那这个持续的哈持续的呢来跟大家哈这个做一下分享哈，就是这个同心36号的演习动员召集令在115年的8月6号，也就是今天来生效了。好，请呢这个受领哈这个相关教育召集令所列的动员符号的后备军人呢，好来这个依令哦，这个及时实施平战转换。相关的资讯呢，大家可以上哦这个国防部发言人的这个脸书粉专以及呢国防部的官网哦，那有详细更多的相关资讯，好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哦，符合配合一下这个情境。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记得是之前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军歌比赛哦，那不晓得现在的高中还有没有哦，那当时呢就是规定每个班级都要参加哦，那稍微呢也会选一些就是比较新，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家传统印象当中的军歌。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班好像就有唱了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电影花木兰当中，大家应该也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就叫做男子汉。好，那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很经典的一些桥段，甚至呢还变成一度变成有点迷因跟梗图那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好，那感觉呢大家应该多少都会哼个两句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

来自于哦，这是成龙所演唱，然后里面呢也可以听到哦，就是李玟，还有呢应该是这个吴宗宪的声音哦，就是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有人呢，就是传了一张照片，然后上面就是吴宗宪、李玟跟成龙三位就是在接受访问的一个照片，然后里面，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说，哇，现在呢就是如果知道哦这一张照片是发生什么事的人，现在可能都已经到了晚上睡觉就是得要去夜尿的一个年纪了哦，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就不知道说，哎，这个组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就是当年《花木兰》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这个配音的阵容嘛，哦，那所以呢，也是有非常多这个经典的歌曲哦，持续流传。那这个很多人甚至也会学里面的哦，这各种的小兵的那个比如说像之前那个老祖宗保佑我哦，就是之前的那个花木兰准备要去相亲的时候在唱的那首歌曲，之前也成为呢就是尾牙上面大家就是非常。就是推崇的哈，就是大家觉得也蛮有趣，然后也很推崇的一个开运的小妙招，就是说，哎，唱这一首啊，老祖宗真的会保佑你，然后让你呢在尾牙的时候能够抽到大奖。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实际实验过后的效果怎么样啊？也欢迎可以跟小荣来分享哈。就是哎，讲到这一首歌曲哈，就是还蛮多这些连带的一些回忆，好像都会被翻出来。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经典之所以可能可以成为经典，然后也是带着呢我们当年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好，那待会儿3点半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绿岛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绿岛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及反资敌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3: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

0: 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1: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2: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只剩下四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1: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五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 60%， 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5: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4: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瘦瘦针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继续一起来关心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是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都蛮多的耶，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呢，主要其实都是北上拥塞的路段比较多。北上新竹往竹北日常车潮开始拥塞，时速呢是50出头。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一直都蛮塞的，时速30到40公里。还有呢，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呢，就是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北上车子也都是越来越多，时速40出头。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这是南下的129公里，靠近苗栗，说有一辆车子它是这个开车摇摇晃晃，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提醒大家好，如果呢真的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是说很想睡，赶快呢就可以停到那个休息站，或者是说至少呢也是在路边，真的是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中。另外在国道部分，还有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还有国三部分呢，关心到的是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以及移动性施工，再往南走一点，112.5到112.7公里，往过了香山方向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持续车多，时速4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

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千玉《心灰一滴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加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

4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 哦，这个频道呢也在进行同步测试播出。那近期得到的回馈呢，也是说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状况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线上即时的这个内容咯。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呢这个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还是比较多，时速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南下65公里处出口匝道呢持续有拥塞的情形。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有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竞赛的资讯，这是青年创客的朋友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这是由新竹市政府携手国立清华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梅竹黑客松学生的团队，还有国内呢这个国内外多家的知名企业共同举办的2026新竹城梅竹黑客松的这个竞赛呢会在9月19到20号在清华大学的体育馆来登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8月19号晚上8点，邀请全国高中职以上青年可以跨域组队，用两天的这个创客竞赛来激荡新的火花。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呢是今年是以 AI 工具应用跟资讯安全为核心的主题，鼓励青年运用科技跟创意来提出创新的解方哦。

好，那么呢，另外哦，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今年呢，这个新竹哦。陈梅竹黑客松的活动呢，今年迈入第14届，好，长期有串联了产官学的资源，透过企业命题、市府命题跟跨领域的合作，好，来打造呢，让青年把创意转化为实践的一个重要舞台。好，那另外呢，这个市府也是这个持续呢，来这个进行这个创客交流组，那还有呢，这个以 AI 领航青年数位工具补助解决资安无虑，为竞赛的主题。好，那其实呢，这个也是延伸哦，自市府呢今年全台首创推出的 AI 领航青年数位工具补助计划，是鼓励18到40岁涉及在新竹市青年朋友善用 AI 工具，提升工作跟创作的效率哦。那所以这一次的竞赛也邀请青年针对 AI 资安的宣导啊，补助申请流程优化，还有 LINE 官方账号的整合 AI 的安全使用教材设计跟 AI 资安素养推广这些面向呢，好，希望哦能够由这个青年来提出创新的解方，好，创新的方案，打造兼具便利性跟安全性的数位服务。好，那今年的创客交流组呢，总奖金是高达新台币15万元，第一名可以获得5万元，第二名4万元，第三名3万元，还有创意奖3名哦。希望鼓励更多青年朋友可以把创新的构想呢落实，成为具体可实现的公共服务方案。好，那大家会可能也会有点焦虑，就想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哈，但是呢，具体该怎么呈现，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啊。要告诉大家，在9月12号前，9月12号呢，也会办理这个赛前的工作坊，有邀请了人工智慧专家哦，影像智老师来进行授课。好，那会这个有2个主题，包含从对话到任务哦，这个 agents 这个。Agentic AI 的时代到来，哈，还有呢，这个驾驭工程让不确定性不再成为隐忧为主题，好，让协助呢参赛团队深入了解 AI 应用，还有提示工程的一些技巧哦，提升团队 AI 工具运用能力，并且完善竞赛的提案，好，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讲座哈，那邀请呢全国对于 AI 工具应用、数位创新、智慧城市还有公共治理充满热情的青年朋友们，可以踊跃来组队参与喽。好，那这。

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青春放送中的节目内容，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多多来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哦这个更新一下路况的资讯。好，那这个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 120.4 公里过竹南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铁盒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还有这个市区的路段呢，好，是在新竹县的竹北市新隆路二段往西方向的自强三路口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这是新竹县竹北市的新隆路二段往西方向西行方向的自强三路口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大家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庾澄庆，秀出自己。

勇敢的秀出自己的想法哦跟能力哦，这个也许呢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哦，这个类似这个创客的这种比赛哦，其实呢也可以勇于的哦一起来挑战一下啦。好，那

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50出头，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北上的 73.8 公里有路面坑洞，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是低于50。另外在这个新龙路二段，这个竹北的新龙路二段往西方向自强三路口呢则是有两部机车的事故，这个状况也在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了，这个路口行车也要特别小心哦。好，那么呢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七月半的歌声创造青春，那这两天哦海伦不在，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哦一起来收听，会有台中分台好继续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不过呢新竹地区的路况依然会不漏接哦。那我们呢就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间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里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那个我啊，我想问你，
4: 你说什么？
3: 下班有事吗？
4: 大声一点啦！
3: 下班有事吗？
4: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6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4。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首先先提醒大家，目前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刚刚的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来得又强又大，伴随着雷击哦，请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尤其是在低洼地区排水不良的区域，有可能会出现积水严重的状态，请特别小心您的行车状况。山区道路特别留意边坡的塌方、落石、土石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国道五号刚接到南下乌涂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24公里接近中心路段，有砂石车一路走一路掉碎石头。国道五号在南下土头城叫

道道的入口处封闭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北上118公里过了头屋路段有一部连接车，哎呦，一路恶意的逼车，还不断的按喇叭，车号多少多少18，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这个是在国道五号的方面，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处封闭外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乌涂隧道这一起两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这两则讯息。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这是李佳欢跟许维芳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的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呢，大概是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北上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因为在北上的造桥路段有施工。现在在119到118公里，车速比较缓慢。那继续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中市区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原子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天高地厚》。我们今天听的这是交响乐版本。

0: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晚间的六点半钟接获国道三号哦，这是北上路段 230.9 公里到 230.5 公里哦，南投夫区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还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116到117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造桥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南下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点，那北上路段则是在这个119到118公里这边呢，也因为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虎口服区到虎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这个速度慢一些，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台中市部分是在这个台湾大道

黄沙路方向原子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速比较缓慢。那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原子街之前外侧有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三明路呢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外侧车道施工，车流也 OK。 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之前外侧施工也是正常好走的。河南路往西屯路接近中科路外侧有施工，广福路往黎明路接近环中路的外侧马西西冈，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朝富路口的外侧也在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后里方向接近丰原大道施工，调拨对向车道的内侧车道来通行，那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疾管署今天公布了首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是中部70多岁的女性。7月中呢，因为发烧腹泻不止住院，现在已经返家休养。接触有45人，采检同住有症状者4个人呢都是阴性。那目前呢，这个感染源是不明的哦。这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表示，出现我国首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个案是中部70多岁的女性，具有慢性病史，但是呢近期是没有到国内外旅游，她不只是没有到国外，她连在国内也没有旅游哦。那这名个案是在7月中旬出现了发烧以及腹泻的症状，4天之后因为症状没有改善，所以送急诊收住院哦。那因为是70多岁的长者，而且有潜在的疾病，通常会依照这个症状去治疗。后来呢，怀疑肠胃道的传染病，采粪便送检，结果确诊了。个案在8月5号出院哦，症状改善，那公卫单位呢会持续追踪，需要连续3次粪便检验阴性呢，才 OK 哦。根据疾病管制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了4例的伤寒确定病例，其中呢有1例本土病例以及3例的境外移入。那本土病例数呢是过去4年同期大概相当哦。那国内近5年累计40例，11例的本土以及29例的境外移入，年龄大概是以20到39岁为多，境外移入是以印尼的22例是最多的。伤寒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肠道传染病哦。那潜伏期一般是8到14天，主要是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的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水而传播。常见的症状就是跟这个感冒很像，然后持续的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有这个躯干出现红疹的状况。疾管署特别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的清洁，饮用水应该要煮沸或者是使用瓶装水，那食品需要经过充分的加热煮熟之后才可以食用哦。烹调以及制程应该要避免生食交叉污染。那另外呢，落实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饭后处理食品之前或更换尿布之后呢，要正确的使用肥皂或者是清水来彻底的清洁双手，才能有效的预防感染。

那有个施工预告提醒您，是潭新路拓宽工程呢，8月8号会进行全线封闭的，是在潭新路中86一，也就是在这个福贵路到新兴国小前呢有拓宽工程。那第一阶段是这个福贵路这边哈，到这个潭新路2段36巷哦，就麻烦朋友们呢特别留意喽。

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六，以及一直到从礼拜一到礼拜四的南横区惠中路，在大墩七街到大业路之间呢，也会采六天白天半半施工的状况哦。好的，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提醒朋友哦。那因为这个道路的施工路段呢，随时都会有新的进场施工，都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一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30.9 公里到 230.5 公里哦，南投福区的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南下哦，大概是在116到117公里，这是因为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那北上路段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119到118公里造桥前也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速度大概4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福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呢来自许仁杰的新歌《377》。

这是来自许仁杰所演唱的377。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车多点就是在赵桥路段116到117公里，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卡索卡班阿林瓦。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点，那北上路段是在119到118公里，赵桥路段嘛是卡索卡班。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继续往北，北上呢是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30.9公里，要到这个是在南投湖区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听众朋友说那个轮胎还有轮胎耶，滚到外侧车道了。国道三号北上231.7公里到230.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投湖区路段哦，本来中外侧车道轮胎掉落，然后现在呢已经滚到了外侧车道了。那至于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5到33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原子街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是 OK 正常。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外侧车道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的外侧也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接近中科路瓦萨多马雷西冈，广福路往黎明路接近环中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2: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居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

0: 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业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1: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再锁定社会经验较浅。”是被害人实施养套杀资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0: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呢，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沃尔水西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紧抓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海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 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7: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8: FM 94.5情况，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神燕哦。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晡的4点到AM的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啊，今晚国道一号双向哦，包含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出口这个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呢，已经撤除了。那此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因为南下的116到119公里头份到造桥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而南下的这个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是赶快车速卡班卡不好行。在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了北上120到116公里哦，就是呢在造桥前后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231.7公里到230.9公里哦，这是呢在南投湖区路段呢有轮胎掉落的状况。那现在听众朋友说轮胎已经滚到了外侧车道，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是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加卡索马卡班。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之前外侧车道也在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接近中科路外侧有施工进行，广福路往黎明路这是接近这个环中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朝富路口的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这是过文心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港武汉路后都请你报警讲0800000000一二三的电话呢，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港啊，那这个也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呢，在施工的路段哈，经过这一些施工点呢，请您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哈，最重要的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杨凡跟江蕙就是很少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又是国语歌曲，一种感觉。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就是在南下219公里哦，就是过了草屯角到外侧车道有小铁桶掉落，要小心哦。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就是在219公里过草屯角到的外侧车道小铁桶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0.9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南屯不是南屯，是南投服务区路段，那有这个轮胎呢现在已经滚到了外侧车道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那一侧车道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南下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也是车多点。在北上路段呢，这个在119到118公里的造桥路段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新竹路段就是呢，在95到92公里哦，快到竹北之前呢，车速都比较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这边呢，也是车多瓶颈点一样呢，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这是草湖到大里加马包后街哦。阿林瓦呢，底下台中区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外侧也在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接近中科路瓦萨斗马西冈，广福路往黎明路接近环中路外侧也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这是朝富路口外侧同样有施工进行，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

0: 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来通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好的，故宫北院五月开始展出龙藏经，朋友你去看了吗？吸引大量的人潮啊。第二档将从本月八号开始登场，才预约至明天六号，应该说是今天啊，今天六号开始呢，您就可以登记了。根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表示，为了提升观展的品质，减少排队等候入场的时间，故宫将试办预约制，就从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大家可以在线上售票网站购票，并且呢预约八号到九月十三号的参观，内容包含北院第一展览馆入场，还有以及预约龙藏经特展参观时段哦。那展出时间呢将开放延长到晚上的七点钟，下午四点半之后购票可以享八折优惠，那但是103、104陈列室呢是禁止拍照，以维持参观的动线跟秩序，所以大家可以先上这个故宫线上售票网预购，一次完成购买门票，那预约特展参观时段，到时候呢你就依照这个时段来排队入场，那故宫也看现场的状况哦，会发放这个候补的时段卡。候补时段卡数量有限，发放的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十分、下午的一点十分，还有下午的四点五十分。大家呢可以先线上预约，以利规划参观行程，要不然要在这排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等得到。为什么现在龙藏经这么的红呢？因为大家说看了这个龙藏经有七世的福报啦，所以大家都想说哦，赶快要来去看这个龙藏经哦。什么是龙藏经呢？它的全名是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是清康熙六年，大概西元1667年，在孝庄太皇太后懿旨之下呢，康熙皇帝支持开始打造藏文的大藏经甘珠尔，全套一共有108函，已经被登录为国宝了齁。那民间相传说你亲眼目睹这一部这个集结极致工艺的经书，可以获得七世的福报。那这个在艺术的工艺特色就是它的材质非常的奢华，因为它的经文是以泥金，就是金粉调和胶水手写在特制的蓝色这个瓷青纸上，所以它会金光闪闪。那还有顶级的装帧，就是每函上下都有护金板啊，然后镶嵌着珍珠、玛瑙、青金石、绿松石等等的珠宝，并且会有数百尊的彩绘佛像。再来就是它有多层的金衣，就是金衣啦，它包裹着层层的保护，包含了有黄素绢啊、黄棉布啦、黄缎枝花金衣等等。那夹层中更有这个象征皇权的明皇帝团龙的这个图案。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极致奢华的工艺，然后加上了民间的传说，听说大家无论如何这辈子都要去看一下龙藏经这样子，所以呢最近哦最红的就是这个龙藏经了，感觉好像一定要看一下。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哦，故宫呢它现在第二档期呢是这个之前第一档期是大家只要购票就可以进去，但是因为第一档期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第二档期就像刚刚沈燕讲的，他已经发布就是可以用预约的，然后他会控管人数，才不会这么多人哦，人多到真的是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看。可是其实告诉大家，你不用一定要到北院去挤， 因为南院呢，故宫南院。

有常设展，佛陀行影长期轮流展出其中一函。所以呢，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不喜欢跟大家挤的，其实你可以到故宫南院去看哦。

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哦，过草屯之后外侧车道有小铁桶掉落，好多驾驶朋友提到，请您小心。国道三号北上230.9公里，也就是呢在南投福区路段中外侧车道原本轮胎掉落，现在已经滚到外侧车道，因为呢它是一颗轮胎，整个滚到外侧车道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因为国道一号哦，在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就是呢在造桥前后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原本丰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现在大概是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北上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120到116公里，造桥之前也是造桥前后啦，这边一样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会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呢到湖口交流道之间速度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西向35公里到33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之间呢也是速度比较慢。至于呢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的施工撤除，还有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朝富路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呢，这两个施工呢现在都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刷来来，咱来听，这是赖慧茹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你这边》。

0: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0: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0: 哎呀，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0: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1: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上，
1: 米国米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 344.6 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系五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县交通队组长黄良组长。组长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林县交通队组长黄良。
2: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路口的驾驶

0: 安全哦。
1: 那
0: 所谓的这个路口呢，分为有号志、没有号志，还有闪光这三个，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在经过这些路口都有不一样的规定啦，要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的，我们的路口一般有分红绿灯运作的号志路口，另外一个是有闪光号志，就是闪黄、闪红啊的路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路口完全是没有闪光、没有闪红、也没有红绿灯控制的路口，这是分类这三种路口。他们各代表的是有不同的要行驶的一些交通规则哈。
0: 对，
1: 一般的。对对哈，
0: 因为有号志就表示这里这个车子非常多，需要号志来帮忙。闪光的话呢是还好，没有号志的路口就表示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行驶，但是是表
1: 对对
0: 不是表示没人行驶，就是比较少，还不需要用到这个、
1: 就是、
0: 号志。
1: 号志管制、对，注意。但是其实这个无号志路口反而是
0: 最危险的路口，
1: 对，最危险的路口，因为民众大概都忘了说，这边是有路口的，结果，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0: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大路口，就是有这个号志管制的。
1: 好吧，好，现在就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是有三色运转啊，即使有三色运转的号志路口，就是红绿灯的路口。那么我们绝对是一定是遵守红灯停、绿灯停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是一个交通法规的基本。另外就是如果你是行经无号志路口啊，你跟闪光路口应该怎么遵守相关路权的规定有一些驾驶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疏忽或不注意在我们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规则里面第211条他们有规定。路口设有闪光黄灯，就它的意义在法律上就是说，你要警告你车子应该尽量的减速接近要注意安全，小心通过。在看到闪光黄红灯的时候，它的表示一般民众都不知道说，这个规定是我们要停车再开，你就是你车子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再停，在交叉路口之前停。让干道的车先行这是闪光黄灯跟闪光黄灯一个法律的规定很多的驾驶朋友都会以为说我的路比较大，我的路权就比较大，其实不同，是不是不竟然是这样子的
0: 要看闪什么灯，闪黄灯的比较大，闪黄灯比闪红灯还大，
1: 对
0: 对
1: 对，一定要
0: 闪红灯的路口，你就是要让那个闪黄灯的先走就对了。
1: 对对，一定要停红，尤其一个基本原则，一定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红灯一定是要有停车再开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
0: 很重要，一直讲
1: 很重要的。
0: 红灯闪红灯就是停车再开，不是我们的红绿灯红灯那个不是，
1: 是
0: 如果闪红灯
1: 闪
0: 光红灯，
1: 闪光红灯对对对，
0: 停车以后再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这个闪光黄红灯的造者都是会比较大的
0: 对，因为你没有停车再开的话，
1: 对对对，如果没有在停车再开的话
0: 对，那闪光黄灯的话，就是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它可以先走，但是就是接近的时候要慢慢的不能这样咻一下就过去。
1: 对对对，一定要有一个减速的动作，你一定要减速这个闪光黄灯就是你应该减速，闪光红灯就是停车再开
0: 不是以
1: 对
0: 哪一条路比较大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比较大的意思，不是路权是看号志的
1: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这样再来，就是这个还比较好分，我们用红绿灯来想就是绿灯就是可以走，黄灯就是快要不能了，你要赶快停下来，红灯就是完全不能走，这个还可以比较理解，就是这个红灯要闪红灯要让这个闪黄灯，但是再来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号志的路口，也就是最危险的路口，到底这个路权是什么样的呢？
1: 即使我们车辆行至无号志路口，无号志路口就是说包含说这个号志灯故障，我们也是。

0: 视为无号之路口哈，就是没有交通警察来处置的路口。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支线道一定要让干线道先行，好，那个少车道要让多车道先行，这个一个基本原则。另外就是车道数，就是车道数相同的话，转弯车应该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另外如果同为直行跟转弯车的话，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行，这是有一些我们这个无号之路口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这一些我们的驾驶朋友都有时候都会忘了哈，这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嘿。
1: 对，有时候考试考完就还给老师了。
0: 对啊，
1: 还给课本了，我没记得记哈。
0: 对吧？对，忘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每天在路上行驶，其实都应该要注意这些啊，注意交通安全这些规定的。
1: 嗯，就是以看那个，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没有号志的话，多车道的，就是它路权比较大嘛，对不对？
0: 对，多车道就是比你单车道的路权要大，就是变成干道了。对。
1: 那如果同车道数的话。
0: 相同，
1: 就是对，那两个一样大，但是你转弯的车子你就不要咻一下就给人家转过去，
0: 对，
1: 这样子、哦、
0: 你一定要让直行车先行啊。
1: 嗯，那再来
0: 另外再就是直行车跟转弯车左方车一定要让右方车先行，
1: 就右方比较大嘛，齁，对不对？路权比较大的意思啊，齁。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就是来到五号之路口。
0: 对，就是当你在入口左右弯的时候，你一定要至少在交叉入口的30公尺前，一定要显示方向灯后手势。啊，这个手势，比如说脚踏车，你是要显示
1: 举手一下，
0: 要举手示意。
1: 嗯、
0: 对，
1: 嗯，
0: 四个车道以上或同向两个车道啊，如果你要右转，应该在距离交叉入口30公尺前就要。切换入外侧车道或右转的车辆车道里面，如果要左转的话哈，也是一样相同，你至少要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就要切入内侧车道跟左弯的车道，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驾驶朋友常常都忽略的一些规定啊，不是到了路口突然间打个灯就转了，我觉得那一定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真的，所以组长才说这个无号志真的是蛮危险的哈，就因为平常比较少人车在这边，所以他才会没有号志。可是呢，也容易因为没有人少车而疏忽了这样子。
0: 对，
1: 嗯，再来这个除了这几个路口注意事项跟大家复习一下之外呢，接下来就是在经过路口应有的防御驾驶的概念。
0: 对，因为我这边有几点跟提醒一下啊，用路人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哈，你地点如果你在靠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左右转弯突然变弯车道的车辆啊，然后以免发生侧撞哦，这是发生你至于要有一个防御观念，就已经你在转靠近路口的时候，你要左转右转，一定要看后视镜，看转头看一下，哎，左右两边有没有车辆哈。第二点就是在红绿灯的路口，其实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点是在红绿灯变换的清道时间内，因为驾驶人都有一个习惯抢快，要赶快经过这个路口哈，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说绿灯也不一定是安全的，有一个观念，就是这种防御观念，就是你定绿灯的时候你一定要确保哦左右方没有闯红灯的车辆在经过哦，这个是一定要跟听众朋友驾驶哦。啊，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是跟驾驶人提醒，就是说在变换绿灯的起步，你不要看到绿灯就马上有一大踩油门就冲过去哈，最好是慢个一两秒，而左右看一看有没有那一种闯红灯的车辆哦，突然间出现哈，这是一个防御的一个观念哈。另外在交叉路口，如果你发现已经有红绿灯管制的是黄灯的时候哦，请务必在停止线停车，就不要急着要闯过这个路口，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如果 黄灯变

0: 红灯，哎，你经过停止线的时候，如果是红灯的话，啊，你就变成闯红灯，你的道德就很大了啊。另外，我们特别就是还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有行穿线的路口，一定要特别是不是要有行人，都要特别礼让行人哦。这一点是要跟驾驶朋友也要提醒。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养成一个驾驶的习惯哈，就是说你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把脚从油门板移到刹车板的习惯。这样子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多的至少 0.3 以上的反应时间哦，这个是这些防疫观念啊跟驾驶啊朋友啊做一个提醒啊。
1: 组长在讲第六点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开车的时候我到底是怎么用的，有点想不起来。到达路口要养成从脚从油门移往刹车板这样子齁，哦，就意思就是说随时准备刹停的意思啦齁。
0: 其实这个是养成，就是你要养成说，欸，有在路口有闯红灯的民众会突然间冲着前面经过，对对对对，一定要养这个习惯，就是把你的加油板的脚移到刹车，对，刹车板，
1: 油门移到刹车。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如果在听节目，刚好在那个开车的话，你比较能理解啊。刚刚那个组长在讲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想，有没有？比较好理解齁，但是这个是防御概念啊，很重要啦齁。因为你不能就是一绿灯的时候就想着冲走，對對對，那但是你要预防有人是没有遵守规则闯黄灯的啊齁，这个骑着过来啊，然后呢没在看路的齁，这个真的都是很危险的状况，但是我们自己是遵守交通规则，也要预防别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概念很重要齁。
0: 是的，是的，这个防疫观念一定要有自我保护自己的一个观念哈。
1: 那最后这个组长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再来就是，我们在交通事故里面很多的原因是为保持前后车的安全距离哈。这边有一些小配博跟简易的度量法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我们来就是一种你要如何保持一个安全的刹停距离，我们分为有两种简易的度量法，一种是以车速计算，一种是以秒数来判别。如果以车速来计算的话，原则上我们大型车就是用你的车速减20，小型车用你的车速除以2，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说你可以刹停的距离，就是看到前面有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刹停的距离，就是安全的一个距离，就是以车速来计算，就是你的距离哈。如果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以秒数来测的话，在正常之下，就是说你的小型车如果看到前方目标，你在2秒钟可以刹停的话，就是你的安全距离。大型车如果能够保持在3秒钟刹停的话，就是你最少的一个安全刹停的距离，这是这两种简易的计算方法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
1: 对啊，因为我们常说要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所以组长就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安全距离的计算方式。對對對，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云林县交通队组长呢黄良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拜拜。

FM 94.5金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六点半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南下 116.5 公里到 118.9 公里哦，造桥前后这边呢，因为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呢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现在是在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应该说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

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还有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在台76线原本西向16.7公里埔盐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五权路口的中内侧车道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五权西路呢，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国道3号哦，刚刚接获听众朋友表示，南下177公里过沙路有轮胎皮掉落啊，但是哈、哦，因为一些老一妹阿伯讲恭喜都结卡都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177公里过沙路叫得到，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车道。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还要再补充的话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听众朋友呢讲这轮胎皮到底是掉落在哪个车道哦。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啊？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去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因为受到了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造桥前后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封闭了内侧车道，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大林到民雄之间呢，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也是慢一点哦。那北上路段呢，目前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车子都比较多。那国道三号南下177公里哦，这个过沙路交流道之后有轮胎皮掉落，但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个车道，因为是这个语音留言。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9公里，大甲溪桥外侧车道是有大铁皮掉落下来。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也车多。台中市部分是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五权路口的中内一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的这个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子也比较多。待会5: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一段话，我爱你不若彼当时，我尽力习惯。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的景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男子诬陷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并避免成为人头账户。请听报道。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2: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3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揪出3颗胃肠道肌脂瘤，经内视镜微创手术切除，术后恢复良好。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2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脂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3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4: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脂瘤、或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3: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

0: 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2026封城艺术节第五场演出将于8月8号晚上7点在富美宫登场。适逢父亲节，特别邀请明华园带来经典剧作《妖楼正传》。张宇云报道。
2: 明华园戏剧总团的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底蕴与创新舞台语汇，演员唱念作打功力深厚，剧情节奏紧凑且富有娱乐性，深受不同世代观众喜爱，不仅展现歌仔戏的经典风采，也让更多民众以轻松的方式亲近传统艺术之美。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3: 八月八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影容，他讲的是一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
2: 另外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八月八号演出时，现场也会设置台语家庭宣导摊位以及集点活动，鼓励民众透过参与艺文活动接触台语文化。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嗯，啊，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

0: 请太原来告诉大家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太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头份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国一南向116.5到 118.9 这边呢，这边目前还有一个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的施工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因为现场有封闭内侧车道，所以这个造桥路段这边呢，目前都是还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都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这个施工呢，预计是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才会撤收，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耐心等候。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的南下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彰化交流道出口南向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国三主线的情况，所以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在排队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相对 大概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同样是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四主线上面。那这边呢，回堵的强度也相对的比较长一些，那车速也比较慢，大概都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有在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多加耐心等候。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太原，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在台中市呢，是在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丰乐路之前哈、哦，这个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阿甘香哦，这个热心的驾驶朋友补充，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77公里，我们刚刚提到说，上了沙鹿交流道之后的轮胎皮掉落在哪里呢？好、哦，听众朋友。有补充说是在中外侧车道甘霞里。好，那另外呢，就是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五权西路口中内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了。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速度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呢，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就要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那神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下午的4点到 AM 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目前呢，伫个南下路段，因为116.5公里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关系，要到晚上9点钟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大概3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加一车速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南下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也是有车多的状况，比较不好走的。北上路段的车多点是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而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177公里哦，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的中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这是南下145.9公里，大甲溪桥外侧大铁片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在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点哦。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呢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五权西路

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一样哦，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的，在这里呢要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简小姐呢，她大概是在下午4:40，她从台中车站哦，应该是指台中火车站这里吧哈，一直坐到这个太平区的太平20街这边下车，那遗失了她黑色的小行李箱。她记得驾驶朋友是姓周，然后这个车牌号码他记得是 TBD9969 或 TBD9989， 忘记了，有一点记模糊了哈。所以如果周驾驶朋友你有这个记得哈，简小姐是从火车站上车坐到太平区的太平二十街这边下车，然后呢把这个小行李箱呢就放在车上忘记拿下来了。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呢，请您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感谢你哦。

0: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

0: 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1: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接获省道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6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灭火器掉落下来，大家注意哦。这是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就是在北上166.6公里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灭火器掉落的状况，请留意。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这是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内侧车道有施工，要到晚上9点钟啊，所以加一掐搜看班几点嘛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属于车多点，北上路段呢在这个119到118公里哦，就是造桥之前速度大概维持在60公里，也是缓慢一点。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是在96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这边也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点哦。而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是在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中民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行了。

山田凉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Magic Music， 感觉很像 musical 哦，就是音乐剧那全体这个演员在跳舞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台中市的东兴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在建国北路的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发生，那还好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加一卡送马西卡班卡波后行。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受到了 116.5 公里到 118.9 公里，这是呢在造桥前后内侧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就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这个施工要到晚上的9点钟。然后南下呢，在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又2公里长，车速大概4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子比较多，南下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不太好下去，也这个不好走。那继续在国道一号北上呢，178公里到174公里，也就是台中到大雅之间加一卡送马卡板哦，以及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呢大概是50公里左右。北上的湖口服区到这个湖口交流道基段马西这个车多瓶颈点哦。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还有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西向往彰化的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这个西屯到这个市政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

0: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 166.6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青青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3: 对呀，啊。
2: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3: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

0: 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0: 哦，啊，李想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0: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文正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也是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台中高铁匝道、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一到西屯三双向跟西屯三到北屯二东行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潭子区中山路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崇德到松竹跟太原到太平东行的部分目前车速约40到60之间，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太平区中山路匝道都是车多，雾峰到大理二西行的部分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东兴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建国北路口外侧有一部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行经该处时请小心驾驶。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跟大墩路至河南路都是车多，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至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国际街到东大路车流增加，公益路中明南路到美村路车流增加，三民路崇德路到太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天津街到中明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线跟外侧车道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进中科路外侧也是施工的情形，广福路往黎明路进环中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4: 谢谢文正，谢谢，
5: 拜拜，谢谢，拜拜。
4: 好的，那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北之前车多，

那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哦，造桥前后内侧有施工的关系，到晚上9点钟，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比较多一些，然后下南屯教道哦，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南下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不好走，北上虎口福区到虎口教道都是车多瓶颈点。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9公里，大安路段外侧大铁皮掉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也就是呢西屯到北屯二车多，然后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马博后行，西向往彰化的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这是来自周杰伦跟五月天的阿信合唱的这首歌曲《说好不哭》。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

0: 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好的，呼叫一下那个苏小花，她有在听我的节目。苏小花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以前的同事，虽然离开，但是他也是会回来当假日主持人。好，那非常多人喜欢苏小花，然后还有说他在听我节目。哎呦，妹妹拍谁啦？好起码抵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啊，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89公里到91公里哦，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南下，因为116公里到117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造桥前后，那内侧车道因为有施工要到晚上9点钟，所以现在的车速会比较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哦，现在的车速也慢一些，以及呢在南下下南屯交流道哦，这个往环中路方向哦，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好走，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省道部分，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9公里，单路段外侧由大铁皮掉落，还有台60线北上166.6公里，这是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灭火器掉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车多，还有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还有西向往彰化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这个市政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此外，台中市的东兴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建国北路口的外侧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桌球消息哦，18岁的志源乒乓馆小将呢叶一田，今天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首轮以1-3横扫了世界排名第31的澳洲一姐刘洋子，第一次在 WTT 冠军赛亮相就开出了红盘，闯进16强。下一轮呢将要遭遇是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名将早田希娜。另外从资格赛出发的18岁金石乒乓球馆小将呢蔡天宇，今天也是在这个 WTT 永贞，也就是辽国支线赛男单首轮克服了局数0-2落后，以3-2逆转了世界排名第45的捷克一哥杨卡维克，挺进16强，缔造个人在成人组国际赛最佳战绩。下一轮将要挑战的是法国选手贝鲁特。再看一下是羽球消息，超级300的韩国羽球大师赛今天进行男单16强，台湾好手苏立阳以23-21、19-21、21-13反倒了马来西亚的尤阳，如愿的挺进了8强。另外2026年亚洲公开花式滑冰锦标赛在昨天晚上落幕，台湾代表队呢一共拿下了1金2铜，代表队整体的成绩比去年进步，表现也超出了原先的预期。好，事实上呢台湾选手在低龄组表现不错，但升上青年组之后面对日本韩国的强队竞争更加激烈哦，所以这个协会将会安排选手参加更多的国际赛事，累积参赛的经验，逐步的提升竞争力。13岁的花滑新星阮维德呢去年在少年

0: 组夺金，今年首度升上了青年组参赛。他表示，面对更高年龄层的比赛，虽然紧张，但是会全力以赴哦。再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连两天板凳出发，今天呢代打吞下三振，最终老虎队呢是以2-4输给了西雅图水手队，终止了四连胜。水手队连两天派出右投先发，右打的李浩宇出赛的空间就受到压缩，昨天只有在第九局代打而没有打击的机会，今天则是在八局上半对方换左投史皮尔登板时上场代打，两好两坏的时候呢，面对滑球挥棒落空遭到三振，并且在八局下半被换下场，赛后打击率是.266。北美联赛杯小组赛首战，阿根廷球星梅西今天梅开二度，率领迈阿密国际4-2击败了圣路易斯竞技队。梅西在联赛杯累计踢进了14球，正式登顶，成为了赛会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对于梅西来讲，他都是一直在创纪录啦，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好的，目前台中市的东兴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建国北路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呢，目前在台中市车多点包含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河南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速度都比较慢，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草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方向也是车多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马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7路到河南路、东兴路到中明南路也不好走哦。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是车多点。神冈在神冈区的中山路，这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89到91公里的竹北乐务段是车子比较多。那原本在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这是呢造桥前后那一侧车道的施工还在进行，因为到晚上9点钟。那现在的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没有像刚刚有回堵的状况。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好走，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点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9公里，大安路段外侧大铁皮掉落，北上16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有轮胎皮还有灭火器掉下来。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不好走，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西向往彰化的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性。

0: 话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是的，欢迎来跟我们做同事，非常非常的欢迎。我记得哈，我一直在跟我们同事讲那个当年，你知道吗？以前呢，我们广播啊，是大概整个那个传播科系里面分数最高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做广播。曾几何时，现在已经不是了。很多人已经没有那种这个喜欢那种广播，剩余什么电视啊，还有电影。现在因为很多那种自媒体，所以大家很喜欢拍影片，所以我们广播就输了。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人像沈晏一样，就是非常喜欢广播的人。好，我们再找你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好的，再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哦，车速是比较慢的。然后在北上呢，目前是在丰原路段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虎口湖区到虎口交流道，加隆博后行。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哈、哦，南下177公里，沙鹿交流道过后，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然后在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5.9公里，单路段外侧有大铁皮。那台60一线北上16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有轮胎皮，还有灭火器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也是不好行。往彰化的11到8公里哦，这是西屯到这个市政路段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6点半，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7点是由唐馨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我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送上这是周祖安所演唱的《不过期的爱》。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 2.54%， 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八点封闭到明天清晨六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 2% 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增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6: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5: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7: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8: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7: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9: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7: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新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6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

0: 主任张元宝说，
1: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0: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胼皮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灼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8: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 110年及111年

0: 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路径。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二，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映宇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

0: 19日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欣报道。
1: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建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你们还的话，姐，我就要去伊个登记啦。有结朋友啦，我要。
4: 他有朋友吗？
5: 没有，没有朋友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4: 小燕啦。
5: 你跟我爷联络方式。
3: 我唔知，我听他提，我做。我都唔系让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6: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景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7: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景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6: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识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弃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元，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9: 我们警察同仁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它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它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更高达70%哈。那这种主动创新然后不只是说哎，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8: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建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10: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

0: 至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1: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0: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3: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4: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3: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事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畜事所在发展蓝图的7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4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3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

0: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未为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浦沿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5号北上目前过了平林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3到北屯2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间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2: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

0: 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园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大型的散落物，后方车流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么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236.8公里民间这个路段有故障车的警告标志，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那已经从下午5点的时候进场了，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也就是凌晨啦，明天凌晨的1点钟。好，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6.6公里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跟灭火器散落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台61线南下，是在145.9公里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大铁皮散落的情况也已经得到了排除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从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请您多加留意。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156公里苑里路段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的情况，这个路段是比较昏暗的，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再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一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那么目前这一个事故已经得到排除了，只是说后方从敦化路到经贸一路的车多状况都还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哦。那么另外是在台中市区的路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10公尾里摆放的，另外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外侧有10公尾里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10公，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这个外侧车道也是有10公尾里摆放的，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车道有10公尾里摆放，请您再多加留意。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的10公尾里摆放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辛尼欧康纳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这一首是辛尼欧康纳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其实原本原唱是 Prince， 但他唱的这个版本其实也非常的好听。好，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哦，206公里过浦沿这个浦沿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后方车流是比较大，再请您路过这里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这边的话呢也请您要再多加一点耐心了。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隔音墙拆除的工程已经进场了，那么这个工程会从下午的5点钟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在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是会持续到晚上9点钟的，这个也是已经进场的夜间施工。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有两个好消息，分别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彰化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多的情况都已经得到疏解了。那么另外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会做通风系统的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那么这个进场的时间是待会晚上8点钟，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梅川西路的外侧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后方从五常街到梅川西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朝富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那并且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接着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这个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国防部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同心36号的演习动员召集令已经在民国115年8月6号正式生效了。凡是在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这个期间，接获到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还有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以及受征用的各项车辆、工程重机械，还有物资，请依照召集令或者是征购征用书所载的指定时间跟指定地点去完成报到，并且配合相关的平战转换作业。那么另外陆海空三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也需要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实施相关的作业。如果需要查询演习以及动员的相关资讯，可以到国防部的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的脸书粉专，或者是参阅各大报纸的公告，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待会儿来听这一首歌，让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歌。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撕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

0: 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首歌是苏芮的《亲爱的小孩》啊。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

三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116.5 到 118.9 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哦，内侧车道有施工，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有这个隔音墙拆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是已经进场的，会持续到今天早上，应该说明天早上，明天凌晨的一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院里路段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的情况发生，因为这个路段比较昏暗，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普盐系统路段，这个中间车道大型散落物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2.4 到 27.3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做通风系统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凌晨的6点钟，再请您多多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过梅川西路的外侧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后面从五常街到梅川西路都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还有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哦。那么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呢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另外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一样的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了。接回一个最新消息，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呢，这个过梅川西路的外侧有一台小客车与一台机车事故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况还持续在处理当中，再请您如果说赶时间的话是可以提前改道行驶的哦，再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想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得奖的作品，叫 Know You So Well。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5: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4: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7: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200年环线，结合合同牡丹山雕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山铁观光路线。
6: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

0: 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太原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夜间施工。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南向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另外，那预计的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97.8到202.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预计的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今天在北上的192.5到190.1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同样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

0: 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26.6到229.3，在南投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2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235到234，在民间路段这边呢，这边呢会进行外露间的隔音墙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呢，是只会在外露间来进行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目前是已经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凌晨1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西向的10.8到5.6，在神冈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2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六东向的15.5到17.7这边呢，今天会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内侧还有外侧轮流来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还有施工人员的指挥。那最后也提醒各位一下呢，因为夜间行车呢，可能会比较劳累一些。那如果说有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再请就近找休息区或是交流道来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行驶，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太原，我想确认一下，国道六
0: 是。
1: 号这个施工路段的部分是15.5到17.7吗？
0: 是的，没错。
1: 然后时间是晚上的十
0: 晚
1: 点，
0: 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
1: 哦，9点，好，OK，谢谢，
0: 是。
1: 好，谢谢
0: 好，
1: 太
0: 谢谢，拜
1: 原，拜
0: 拜。
1: 拜。好，那么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待会会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接着我们先来看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哦，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时间是从待会的晚上8点钟开始，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在依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路况是不是还持续当中，进化北路，诶，这个还持续当中。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哦，再过梅川西路的外侧呢，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是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五常街到梅川西路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不。市区夜间施工，今天一直讲错。国道市区的夜间施工，市区夜间施工的部分，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呢，都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潮富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以及热心。
2: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Sono shiku

这一首是阿斗翻唱的 Unravel。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先帮大家更新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的路肩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凌晨的一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8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四号往西，是这个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晚上9点的国道夜间施工，分别有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中间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哦。接着在这个国道六号往东的部分是往南投埔里的方向，15.5到17.7是国姓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这个内侧及外侧车道进行这个轮流的封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以及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往西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要进行通风的系统维护的这个工程，那这个工程是从晚上8点进场哦，持续到这个隔天早上的6点钟。一个好消息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过梅川西路的外侧，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呢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只是说后方武昌街道梅川西路车多的状况也持续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了。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这里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外侧有施工，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哦，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另外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营建的这个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7月27号正式启动了，每天的土石方收容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行经路线是这样子，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要左转进入中二路，在右转

0: 转进入南横八路，左转进入中南一路之后，南下进入经过电厂东路，再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区以及检查的动线上。那么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要请您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并且呢要记得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哦，还有港区通行证，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倾倒或是中途换土。行经过台中港周围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哦。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这个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同时呢，中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也是在8月10号下个礼拜一的下午2:30到3点的时候进行，进行的县市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嘉义市。当天下午的2:30就会有防空警报声了，那么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另外呢，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也会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所以不是节目断讯哦。演习的期间是有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全力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引导哦，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还有各类营业场所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的地方避难。那大楼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要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给民众去进行避难的演习。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下车的旅客仍然是要配合引导避难，没有办法随意的外出哦。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的车辆就不受影响了，但是下匝道之后哦，要依照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前往附近的避难设施进行避难的演习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了，应该说你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些行程，这样子假设说当天有需要抵达，比如说会议要提前抵达的地方，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先预做准备，因为这一段时间平面道路是不会让您在路上行驶的，这个要多加留意。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5: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深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的施工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

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中间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接着是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国道六号往东是南投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信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会轮流封闭，再请您多加留意了。那么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呢，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也是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在靠近中科路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想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

这一首是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会诊。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是从下午的5点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好，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会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总共是有5个啦。那先帮大家做一个整理跟说明，分别是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头份到头屋，也就是在造桥这个路段这边哦。内侧车道呢是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系统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六号往东是南投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国姓路段有这个路面维护工程，那么会持续的这个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的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依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方向，32.4到27.3公里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这个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的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咯。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哦，过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以及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

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喽。

0: 芹芹小姐，
1: 哎，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首是曹承模的《唯有你》。那么路况的部分再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在这个北上167公里是过中港系统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那么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 116.5 到 118.9 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有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这个中央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北上 192.5 到 190.1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6.6 到 229.3 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六号往东是南投埔里的方向哦，这个在 15.5 到 17.7 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要进行路面维护的作业，那么会轮流封闭这个车道的部分，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的部分，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

西彰化方向 32.4 到 27.3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哦。那么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这边有这个通风设施维护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兴浩的《有梦的人》。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前彰化律师工会陈姓理事长等人在疫情期间假借采购 BNT 疫苗向慈济基金会诈取

0: 委任报酬新台币10亿多元，在购买大量黄金等隐匿罪犯罪所得。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17人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北部机动工作站、台中市刑大及保司总队共组专案团队，今年4月及5月发动2波搜索行动，陆续重犯被告前彰化律师工会陈姓理事长及证人共28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2: 陈姓被告与李姓被告于疫情期间，向某基金会扬称具有疫苗采购管道，诈得美金30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10亿6000万元。陈姓被告等人四将款项转汇至个人及关系企业账户，分批提领巨额现金，并利用9家公司开立不实发票逃漏税捐，再以交付现金及购买约232公斤黄金等方式掩饰隐匿犯罪所得。
1: 地检署指出，在2波搜索行动当中，扣得现金约9308万元，黄金约158.8公斤，为彻底剥夺被告等人的犯罪所得，法院也采取扣押金融账户及不动产等财产，总计查扣犯罪所得价值达10亿8150万多元。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查缉，今年1月至7月已查获1449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8件。警方表示，件数增加主因是全面导入了毒品唾液快筛筛检试剂，提高查缉效率，并非毒驾情形恶化。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近年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等新型毒品流窜，吸食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控制力下降，严重危害行车安全。台中市警察局目前每月规划全市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5次，各分局也依辖区特性每月至少执行3次专案，并全面导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采取即时检验、即时逮捕方式，大幅提升查缉精准度与搜证效率。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警务正杨振远说，
4: 警方也与台中地检署研拟毒驾预防性羁押机制，针对毒驾肇事累犯及高风险对象依法移送侦办，符合要件者由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同时结合交通局公布毒驾累犯名单，并持续推动校园、娱乐场所及社区等反毒宣导，今年已办理930场次，提升民众拒毒、防毒及反毒意识。
3: 台中市警察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源头刨根、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策略，守护交通安全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部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耳鼻喉科检查评估，才发现罹患了空鼻症。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变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6: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5: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至明日，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晚至明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 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

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注意。目前中部地区各地气温，后龙31度，台中32度，日月潭25度，田中31度，古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洪宇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我的爸爸是修理下巴甲怪手的黑手，常常爱走去刷胶厂，拍着日头做工课。所以我唔那是佩服阮爸爸的技术，嘛就感谢伊辛苦，甲阮请养大汉。我印象上深的代志是，伫九二大地震的时阵，附近有一口罩的厝，完全靠地震摇甲倒去，有人去互地底下面，情况非常的紧急。现场为一台当咧抢救的怪手，煞汹汹害去。阮爸爸知影了后，连夜赶到现场，随拼去修理，抓出毛病了后，真紧就甲怪手修理好势啊。迄当阵，怪手的司机拎出一沓钱要互阮爸爸，但是阮爸爸无收伊一仙五银，干那叫伊赶紧去救人。经过遮侪年，这个故事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嘛影响我足深。虽然以前总是讲做工袂出脱，但是我并不是安尼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毋是伫赚偌济钱，而是有偌悬的身份地位。我认为一个人上重要的是伊的人品。一直想要对阮爸爸讲，爸爸，我为你感觉骄傲。尾啊，要来祝福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甲每一个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FM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况的部分有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国道3号北上在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中区交控中心提到的是，到现场之后并没有看到这一台车哦，那这个状况已经得到排除了，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了。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国道1号南下在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晚上9点钟，大概还剩下20分钟的时间。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六号往东是往南投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了。

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 32.4 到 27.3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维护的作业，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江淑娜的《爱情酿的酒》。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也就是大概在10分钟之后。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目前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不见得车多，但有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有5个，分别是国道1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国道1号南下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国道3号北上在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在国道6号往东埔里的方向15.5到17.7是国信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因为路面维护的工程关系轮流封闭车道。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

道路往西彰化方向 32.4 到 27.3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要进行这个通风系统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的车道，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在路面上，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61.3 公里过后里路段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协助前往处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哦，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魏如萱的《借》，它是客语版的。

这一首是魏如萱的《戒》。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国道3号北上在235公里到234公里是在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国道1号南下在 116.5 到 118.9 公里驼粪到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会持续到待会晚上的9点钟，也就是大概在三分钟之后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4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深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的施工部分哦，国道1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国道1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6号往东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以上这五个路段都是会在待会晚上九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方向哦，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是有通风系统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另外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请您多加留意。特别提醒，国道1号南下在161.3公里国后里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都是这两个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呢，在学士路的路口外侧是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么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再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想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即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跑坡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跑坡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姓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金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

0: 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哈。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2: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哈，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哈，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南下122公里是在这个靠近头屋的路段有机车误闯的图示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61.3公里过后里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0: 235到234公里，民间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 116.4 公里，在这个是竹南，过竹南之后，这里是有这个故障车的图示的，那相信还在处理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当心。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4号往西清水方向哦，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已经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在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哦。国道1号持续往南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以及在国道6号往东是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方向哦，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的车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铁棍散落，公路局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是在进化北路往中兴路的方向学士路口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后方车流虽然是正常，但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哟。那么台中市区的这个施工部分是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三丰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也同样的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路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就是进行这个气象连线的部分。
1: 晴晴小姐，
2: 哎，
1: 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

0: 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哈、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0: ，Yes。
1: 中部地区哈、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杰仁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台风外围雨气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花莲、台东为多云到晴。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宜兰在和花莲有机会出现焚风，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尤其有时候天气比较晴朗，但海面的风浪已经开始增大了，请特别要小心。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降雨比较偏多一些。不过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留意最新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预报员。
3: 谢谢，
2: 拜拜。Bye。好，那么目前在中部各地区的气温状况分别是后龙30度是晴天，台中的话也是30度也是晴天，田中的话是30度，那么是多云的状况，日月潭则是23度阴天有霭，那么在古坑的话呢则是29度是多云的状况哦，嘉义的话则是在28度多云的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出门的时候也要慎防高温哦，那有一些地区是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就像刚刚预报员所说的，所以要做好一些防晒措施，或者是要备好水分，多补充水分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在持续的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南下在161.3公里过后里路段的中间及内侧车道呢，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是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到凌晨的1点钟。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哦，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那么国道1号南下197.8到200

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六号往东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因为路面维护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喽。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在路面上，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所以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再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那台中市的部分，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学士路口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哦。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是过丰原大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 Ricky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FM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61.3公里过后，里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拆除的作业，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六号往东是往埔里方向哦，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因为路面维护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的地方，是在这个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要走通风系统维护工程，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2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晚上9点半的警广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苯偏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0: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召集屋管及相关企业及巨蟹管理顾问与召集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1: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6: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5: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警官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分局半山派出所的阿伟。我爸爸对我们生活沉默寡言，但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的各种爱藏在细节当中。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高中的时候考了第一名，就跟我妈先分享，因为我爸通常都在外面工作，也很晚了，我就先睡觉了。隔天早上桌上突然多出了一个新的手机，就问我妈说，哎，妈妈，自己买给我的吗？他说是你老爸。我那时候就很开心，但虽然很开心，我还是假装有点酷酷的跟我爸说谢谢哦。他会透过我妈妈去跟他分享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最近生活上面遇到什么事情，虽然不太用言语表达，但你都会知道说他有在关心你，也有在关注你。祝我老爸父亲节快乐，然后也祝收听警广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哦，是在国道六号往西，这个是往雾峰的方向，在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是多加留意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161.3 公里过后里这个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92.5 到 190.1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肩有隔音墙拆除工程，会到凌晨一点钟。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 226.6 到 229.3 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中间分隔岛有拆除发音不标准拆除作业。那么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在国道六号往东是埔里的方向15.5 到 17.7 公里国信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但也因为这个工程是轮流封闭车道的，所以请您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哦。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61.3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有得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咯。好，那么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是在236公里的地方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在这边，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哦。那么接着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彰化哦 ,32.4 到 27.3 公里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提醒大家哦，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中科

0: 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以上这些路段的部分，如果您有行经这些地方，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待会儿一起来听陈珊妮的恐怖谷。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提醒大家，在国道六号往西是往雾峰的方向，在雾峰系统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一点钟。接着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中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的拆除作业，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是在国道六号往东是往埔里的方向15.5到17.7公里国姓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啊，10.8到5.6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再请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铁棍散落在这边的，那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多加留意。接着是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所以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哦，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学士路口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的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热心到三天。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Anson 的 Peter Pan Was Right。

0: right。
1: 这一首是 Anson 的 Peter Pan Was Right。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会诊，是在国道六号往西雾峰的方向哦，在雾峰系统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脚踏车误闯的这个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么国道六号往东突然累个往东埔里的方向 15.5 到 17.7 的17.7 公里是在国信这个路段哦，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的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拆除的工程，会持续到凌晨一点钟。国道三号持续往北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226.6到229.3公里南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间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呢，持续提醒大家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还没有获得排除消息。

台七十六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32.4到27.3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有通风系统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您路过的时候要依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学市路口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在这个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哦，过河南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河南路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靠近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青海路的中间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在这个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靠近环中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接着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想通报，尽管可以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57分，节目也到尾声咯，接下来将会由10点的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是这个杨宇菁的 Different and I Like It。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强弟。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

0: 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5: 我要鱼，
6: 拜托拜托嘛，
5: 我不跟你玩了。
6: 爱你，我想你。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刚刚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七十四线东向15.6公里，这边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叫醒我说要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9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八毛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嘛？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喽，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15.6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哦。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二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0: 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2.49%，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28.19%，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衡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晨报道。
6: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敏说，
7: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

0: 依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1: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4: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6: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5: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哎，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了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的爸爸》。

来自赖铭伟，一席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s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水天楼，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金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

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耶。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1: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哎，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就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好，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2: 对，
1: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2: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他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1: 对，
2: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1: 对，
2: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他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1: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2: 对，
1: 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嘛，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2: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1: 对，
2: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舞。
1: 对，
2: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

0: 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1: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0: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医美广告。
1: 嗯嗯嗯，
0: 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1: 对，
0: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哼，
0: 对，
1: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当个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
0: 嗯，
1: 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0: 会啊。嗯，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沉浸
0: 真的是沉浸式。欸，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對，
0: 其实蛮可怕的。
1: 嗯，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嘛，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
0: 嗯，
1: 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 是这样子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
1: 嗯，
0: 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对对对，
0: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
1: 嗯，
0: 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
0: 嗯，
1: 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嗯，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0: 宽松，
1: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
0: 嗯哼，
1: 现在不 care，
0: 有得穿就好了。
1: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
0: 嗯，
1: 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
0: 嗯嗯，
1: 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
0: 哦，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0: 嗯，
1: 那当了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嗯，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0: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哦，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
1: 哦，
0: 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
1: 哦，
0: 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1: 对，
0: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嗯，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
1: 嗯，
0: 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有意识

0: 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对，
0: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人啊，都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1: 对，
0: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你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
1: 对，
0: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1: 对，
0: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1: 嗯，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
1: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是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okay, 比较年轻，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0: 啊，对啊，
1: 说实在是这样，
0: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耶，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1: 对，
0: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
1: 嗯，
0: 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1: 对，确实，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0: 对，
1: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有些人就是会啊我没有啦，没有啊，这么明显，你在那边，
0: 对
1: 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但我并没有要逆龄，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50岁最漂亮的样子，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0: 对啊，
1: 欸，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1: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呦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0: 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1: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0: 是，
1: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0: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1: 对，
0: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1: 对，
0: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

0: 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嗯，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嗯，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1: 是，
0: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嗯，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1: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0: 对，
1: 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0: 嗯，啊，很远，
1: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0: 对，
1: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嗯，对，
0: 我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1: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0: 犹豫了一下吗？
1: 不止一下，好多下。
0: 哦，犹豫好多下，
1: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
0: 哦，哇，
1: 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0: 对，
1: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3天就没了。
0: 对，
1: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0: 对，
1: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0: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1: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啊，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啊，做表演指导，嗯，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0: 对，
1: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嗯，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嗯，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0: 可以懂，就是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1: 拉到不行。
0: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到现在啊，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0: 啊，真的，哦，
1: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欸，要演出这个，
1: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0: 对，
1: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0: 要练习，
1: 安德森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0: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1: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0: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1: 是啊，
0: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哦，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

0: 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嗯，
1: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蝙蝠家会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它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0: 对，
1: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嗯，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嗯，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嗯，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嗯，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1: 对，
0: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哦，然后只有40公斤，哦，
0: 这有这种人吗？
1: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嗯，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0: 各种样态，
1: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0: 哇，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嗯，因为各种样态其实他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嗯，
1: 对，
0: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嗯，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嗯，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嗯，去看到这些呈现，嗯，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那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30，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0: 超累的，
1: 就是2:30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30要再跳一次，哇，对，
0: 好累哦，
1: 超累，
0: 对，
1: 想到就累，对不 对？
0: 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1: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0: 对啊，欸，很辛苦哎，欸，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嗯，但还没开学，嗯，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好，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欸，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1: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0: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1: 真的
0: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最初。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瓦子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肩。

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点46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那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峰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有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的是8月7号，会诊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肩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6: 《尚恩与你的爱》。
5: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了呢？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楼俊硕，《钥匙还你》。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这次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间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准录放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呢、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哦、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啊，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哎，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哦。所以朋友们，哎，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啊，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了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呢，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他们是乐团了、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哈，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包括像是宜兰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哈，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可能会出太阳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有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靠近山区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

0: 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7: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8: 父亲节快乐。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哎，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啊，所以说真的哈，哎，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一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有吗？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哈，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哎，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哈，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呢、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哎，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似乎呢，这个男性哦，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啊，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

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哈，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哈，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啊，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尤其啊，我在前几天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啊，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哈，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啊，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啊，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哦，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啊，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几郎虽几夯》，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喊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啊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呵呵，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曹曹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过和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

0: 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

0: 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造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啊？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啊，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由于呢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四六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喽。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You Are the One》。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

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有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呢 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6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啊，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35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哦，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货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车这个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30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

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哎，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咯。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景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1: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啊，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划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

0: 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

0: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出世到达，拢有爱滋味，经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 不过呢 John Legend 啊，那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还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其实不是啦哈，是因为呢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哈，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有诗人呢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啊，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节都顺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呢、哦，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

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暂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像下个礼拜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喽。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这个15万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

0: 在1个半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很慢呐，很会偷啦，
4: 拖。哎，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碎。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类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哦，有部分地区有下雨哦。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了哈。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哈。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哈。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哈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哈，所以呢这个

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哦，都仍然在周末呢啊，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喽。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哈，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通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民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6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这里不会全线封闭。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吧？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了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0: Despacito。
1: 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通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出奇，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它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各位小心啊。好，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琳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啊。

哦，欧巴熊基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影的下棋》，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更半暝，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小童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在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悠悠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哦，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哦，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大尾啦、哦，秋天来了，哎呀！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

点事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那一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街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然后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接，接下来是隔壁。我请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0: 哦，来自孔令其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欧现时间4:44，青光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帮忙，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岁啊，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睛。

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哦，眉毛画的浓啊、哦，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哦，反正就是他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然后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画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哦？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他个人的喜好，这就是他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的浏览率、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0: 名字叫
1: 西桥。안녕하세요。
2: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哦。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的歌听哦，是咋不？
3: 长长翘翘的头毛，红红的嘴口，乌金乌金，愈看愈入神。我是烟斗的达波。

南油四点五十三分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你若是三更半暝雄雄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齁。现在时间4:57了。我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下，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哎，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

0: 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好，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一支鼓，唱到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5:14哦，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哈，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哇！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哈，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它是有指定范围的，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粉蝶花香》，那个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古早味哈。五点二十分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跟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棚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入口遭到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遭到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哈，就是说叫大家哈，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哈，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在哪里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八

大1200公尺左右这样的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不过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哈，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哈，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呢啊。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务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哦，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

头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你把酒杯喝汤零起哈，接下来还有下棋啦，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在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哦，我算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哦，你家挂草啊啊，爱自伟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哦，这是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哦、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啊、哦。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哈、哦，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那边做啊啊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哈。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哈。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吧？12倍哦，哈。所以你不喝牛奶不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版豆腐哈，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版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啊、哦。那刚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啊、哦，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哈、哦，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哦、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哦，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哈、哦。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哈、哦。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板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啊、哦。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哈，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呐、啊。

红英红秀蓝玛雅哈青梅瓜客倒灰卡得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想说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食用级的石膏、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也是要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那滋味真的是不一样哦。来 ,5:51 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 66.2 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度假是豆花，甩来够豆奶豆浆豆奶油吃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五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啊、哦，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正是有够欢喜啦啊、哦！

在8月8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高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好，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所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他们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哦、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哦，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

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哦，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哦，也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哦，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哦，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哦，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哦，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攻没出来，好，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低热量的，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使用，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哦，煮熟的啦，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哦，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哦，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哦，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哦，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哦，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哦，不会那么干燥啊。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的感觉哈，那这一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0: 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打铃。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因尸检项目，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

0: 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7: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8: 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0: 飞向你，
7: 飞向我，
10: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9: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早安。
1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9: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到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我刚才听到李亚香唱的歌曲《爸爸的卡音》，六点四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通嘛。温阿玲，好、哦，目前在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指乡浪里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也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小朋友唱歌给爸爸的情歌。

6:50了，然后明天八八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大家好，
0: 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2哦，今天真的要注意哈，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哈，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有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哦、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一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

这里啊，以及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而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哦。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哦，一看就知道健康爱睡你啊，哦，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哦，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哦，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哦，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七成，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乃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哦。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哦，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哦，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哦，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哦，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是肚子有点大这样，哦，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哦，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哦，尤其果糖，哦，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茫茫汤吉库纳加龟头拉苦哈，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哦。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哈，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到李家，哦，好，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福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哦，哇，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乙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乙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让你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让你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

0: 里就可以了。
1: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0: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1: 不用考试吧？
0: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7号星期五。昨天啊，恩兰回家的时候呢，就收到了这个停水通知。哇，停水通知哦，它是这个突然发出来的。什么叫做突然发出来的呢？就是我们是住那种社区大楼，然后都会有那个 APP 哈 ，APP 那会通知一些社区的大小事啊，包含你有没有缴管理费啊，这些的，或你有挂号信啊，哈，包裹啊什么的，在 APP 上面都会收到通知哦。那它真的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才发出通知说要停水了。而且呢，那个我大概6点多的时候看到吧，哈，然后那时候还带小朋友在外面，那看到的时候呢，已经在停水了，已经停水了，哈，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们社区比较大，有好多栋，哈，这样子。那听说隔壁栋呢，就已经那个水塔里面的水用完了，哈，就把那个每一栋都有自己的水塔，有一些储备用水，但是隔壁栋的那个水塔的水已经用完了，那我们这栋呢是还没有用完，这样子，所以就赶快打电话跟先生说，如果你等一下到家的话，你赶快先帮忙除一下水哈，那个用小朋友的那个洗澡的那个水盆哦，帮他除一下水，因为等一下回去还是要洗澡嘛哈。然后呢，一家人就是至少对啊，没有办法好好洗澡的话，至少要。

要擦澡，我称为干洗，就是说、哦、如果在这个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哦、真的没有办法痛快淋漓的洗澡的时候、哦、至少这个毛巾呢把它沾湿之后，把身体整个从头到脚擦一遍，这样子称为

真的是常常那句老话哈，就是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对不对哈？对，就是我们平常用水用得很习惯了哈，就觉得说，哎，这个水龙头一开哈，水就来了，而且我们自来水的品质相当好，对不对哈？这个不管是台北自来水公司啊，或是台湾自来水公司哈，台水或北水，这个水哈都经过层层的过滤啊哈，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好像水已经到达了可以饮用的标准哦，但是呢，这个水是从这个净水厂哦这个出来的时候是可以饮用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管线哈，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汰换，那经过那么多的管线哈，管线里面呢，可能有些比较老旧，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稍微可能有点污染哦，所以还是不建议直接喝、直接生饮这样子。好、哦，我们的水呢，还是呢，至少过滤过啊，甚至煮过哈、哦，会比较放心。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了。今天啊，这个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我们，所以呢，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清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今天明天两天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含绿岛、兰屿、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哦，那以及明天中部以北的沿海、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那今天清晨到明天晚上，兰屿还有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呢，就是说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哦，容易造成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南投、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云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受到台风外围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各地呢还是高温炎热的。今天宜兰县及花莲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呢，宜兰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哦，是会有这个偶尔呢会飙到38度哦，有可能到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另一个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还有在南投县、嘉义县和台东县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是偶尔呢会到达36度。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地区低温26度，高温34度，那降雨几率呢30%-50%。中台湾间低温26度，高温35度，中台湾间降雨几率都在30%。南台湾间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台湾呢降雨几率30%-40%。东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6度。那东台湾地区呢，今天的降雨几率2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5度。那降雨几率呢，20%-30%。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到西风，那受到外围污染物的影响，还有午后光化作用的影响哦，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呢从这个新竹、苗栗、中彰投、宜兰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啊，整个桃园以北、北北基桃、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橘色提醒。

橘色提醒，那今天呢这个橘色提醒的区域比较多、就刚刚讲北北基桃、云嘉南、高屏还有这个澎湖金门马祖都是。那橘色提醒呢就是对于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那出门的时候建议携带口罩。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陈势安的《心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2: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3: 好，今天礼拜五哦，看起来呢这个路上的车子好像比较少哦，那但是还是有些地方呢这个稍微哦比较起来车子稍微多一点的地方，我们来提醒一下。像是呢在这个中山高哦，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哦，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速度呢大约是在六七十，比平常都快哦。平常哦这个时间哦这一段的车速呢大概都已经降到了这个50以下了，对不对？那现在还有六七十的车速。好，那继续往南走，到了这个中立交流道到右师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速度，还有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也是，都是六七十的速度。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从这个中立交流道一直到桃园也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从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是比较大的这个行车瓶颈点哦。好，那过了林口之后呢速度又可以回升到六七十咯，然后呢要恢复正常车速的话大概要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才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那继续呢中山高北上的话再来呢这个到了三重，从三重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呢也是塞车的状况，大概时速呢也是落在二三十。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二高呢，我们从北边报下来，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北上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从三鹰到土城，从中和到新店，还有从木栅休息站一直到南港系统哦，也都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从大竹直到南桃园，往西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较塞的地方呢，是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机场系统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以及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的路径呢持续在做修正，那原本预估他会北转呢比较远离台湾哦，但是呢他现在改成一路向西前进，那让台湾呢受到的影响几率呢就跟着提高咯。气象专家吴胜宇表示哦，目前呢预估台风呢将会穿越东海朝中国的浙江方向前进，距离台湾的跟台湾的距离哈、比先前预估的要再近一些，因此呢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们的降雨几率呢也会增加。影响的时间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影响我们的时间呢，预估从这个周末一直到下礼拜一哦，大家都要随时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先前呢，大家就各国哦预测这个白海豚的一个路径哦，都认为说它会穿过这个琉球群岛附近，然后呢往北转。但是哦，那个后来呢，它这个路径呢就有大幅的修正，改成了一路向西前进。所以呢，它的暴风范围哈、有机会呢让我们发布海警哦，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呢，对台湾的影响也就增加了。目前的预报哈、是从这个明天礼拜六开始，白海豚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中北部，尤其是山区降雨明显哦，那这个降雨几率也会增加。那礼拜六礼拜天呢都有豪雨，甚至是豪雨以上等级的这个降雨哦哈、尤其是山区要特别留意了。那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天气变化哦，要等到呢这个礼拜天下午之后哦，台风进入了浙江附近，台湾附近的风呢才会转为西南风。但是呢到时候转为西南风哦，就是中部以南，就是礼拜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南呢就要严防大雨了，因为到时候呢吹的是西南风哈、所以呢中南部尤其是山区雨量的累积呢应该会相当可观哦。这个部分呢气象专家预测，所以呢要这个稍微留意了。而且呢整体影响哦可能一直持续到下周一或甚至是下周二。

大家也关心说是不是有机会来宣布这个台风警报进而放台风假呢？气象专家吴胜宇说，目前研判最快是明天下午到傍晚的时候有机会呢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呢还要看它未来24小时到48小时的路径有没有变化。那至于说陆上台风警报，目前看起来的几率是偏低的，主要是偏低的。 那因为呢它的暴风圈只会从我们附近的海面掠过，那除非它再往南靠近，不然呢发布路径的这个可能性并不高，所以呢也不太可能会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好，我们来听这个陈英吉的想你啦。好，有没有想念的人呢？那待会呢这个7点半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路径，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好，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好。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5: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

0: 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辉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0亿6000多万元顾问费，再提令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3: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南下比较塞车的路段，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呢大概是这个40到70左右。那再来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交流道现在呢时速大约落在60-70。那旁边的五羊。

高架哦。那西武高架是顺畅的，五羊高架几乎也是，只有这个中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呢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哦。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里时速大概是20-30，比较缓慢一点。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特别要提醒，在北上的98.4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过了新竹系统中线车道上面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在这个地方。中山高北上98.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要留意中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不过看起来呢，目前后方车流还好哦，这一段呢时速呢也维持在60-70左右。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再来呢下一个比较行车瓶颈点的地方是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之间，时速呢也是落在40-60-70左右。比较缓慢的地方是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台北交流道之间哦，也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呢是全线顺畅的，一直到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北二高呢，现在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继续往南走的话呢，二高哦，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呢国道3号呢北上，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从三莺到中和这边呢，这些路段哦，都是大概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比较缓慢的呢是北二高呢，从中和北上到安坑这一段，还有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边呢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

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看到呢，机场支线啊往东的方向，从头到尾啊，速度呢都可以在八九十以上，可以来放心利用了。但是往西的话呢，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哦，大概比较缓慢一点，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这个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好，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我们来听这首是光良的《里程旅程》。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好，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果山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135公里，这是靠近西湖服务区，说这边内侧车道上面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呢，再提醒一次哦，中山高哦，北上呢98.4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上面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哦，还没接到排除。那现在这一段的速度稍微放慢了，这个中山高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哦，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呢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50。那中山高呢比较塞的路段哦，北上呢

还有这个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这边哦，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以及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一直呢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哦更缓慢了，时速呢大约只有二三十。那另外一个方向哦，中山高掉过头来南下的话，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呢，像是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另外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校前路这个地方到阳明端哦，也就是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最近呢，在这个欧洲的匈牙利哦，掀起了一股这个镰刀复兴风潮。镰刀哦，就是那个农耕的时候哦，以前呢用来这个采收一些那个农作物的那个镰刀哦，镰刀。那当地的农场呢，还特别举办了这个镰刀训练营哦，这个除了教民众呢怎么使用镰刀之外哦，还会从这个打磨刀具开始，怎么把这个刀刃哦把它磨好，然后呢还有怎么样呢？动手来割草，这个传统的技艺。

那为什么这个镰刀风潮会在这个匈牙利突然之间就风行了呢？哈，主要就是呢，这个不但哈用这个镰刀的话哈，可以这个为这个地球环保 ESG 呢尽一份心力，而且哦，这跟气候暖化也是有关系的哦。哈，虽然说近几年呢，这个汽油割草机哦，这个逐渐普及，而且它的作业效率呢也蛮显著的哈。这个就是用割草机来割草的话哦，很有效率。但是呢，哦，大家发现说割草机带来的这个噪音还有废气污染哦，对环境呢造成蛮大的负担的，甚至呢，它其实是会破坏这个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的，还有生物的一个多样性。所以呢，匈牙利的这个农场哦，就举办了这个镰刀训练营哦，希望呢带大家找回这项近乎是失传的这个古老技艺，就是使用镰刀。好。那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哈，他就说哈，其实呢，其实蛮多人哦，心中都有这种哎，想要这个亲近大自然呐哈，然后呢，这个手做农耕这样子的一个在心里面有一个向往哦，所以呢，他们就举办这样一个镰刀营哦，来教大家呢如何哦来保养这些工具，还有呢怎么样的正确来使用镰刀。那他发现说哦，其实大家都还蛮有兴趣的哦，报名的非常踊跃。

这个镰刀营哦，不只是这个农场哦，要教你怎么样这个用镰刀哦，那还有包含说他们还有请到这个铁匠哦，铁匠哦来教大家哦，怎么样来磨镰刀哦，从打磨开始哦，那教大家说哎，怎么样呢？用这个磨刀石哦，可以把镰刀呢磨得很锐利哦。那这个比起哦，这个用机器啊马力哦去割哦，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呢，这个刀哦要磨得薄薄的薄铁哦，才能够比较轻松的可以割断植物哦，所以呢，这个铁匠啊会这个教大家怎么去磨这个镰刀以外，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会先从这个木塑开始，就是木塑牙那个木塑哈，木塑开始割哦，因为那个还比较好割。那你割顺手了哈，会割了哦之后呢，再去割一些这种草啊或什么的哦，你才会比较好的正确的使用镰刀。好，那虽然呢蛮耗体力的哈，但是呢大家发现说哇，这个从以前呢农业时代到现在已经是

是工业时代，然后科技时代了，对不对？哈，这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可以这样子回归这种农业啊自然的方式，哈，这蛮好的。所以呢，就很多民众慕名而来，而且呢，大家就发现说，哈，这个因为呢，传统的这个割草机哦，就刚刚讲说它又要吃油又要吃电哦，而且还会排放出这个废气，哈，那呢，可能你要割的是你自家的这个草坪啦，哈，或有些人住在比较乡村。就算它是有田的话，在这个欧洲的话应该是麦田，他们可能不是种稻米的，但他们也有种麦啊，对不对？但这些田呢，如果你是用那个割草机去除草的话，就容易呢留下一些废弃物在那个田里面，那这样其实很不好，对田也造成了污染，对环境土地都会造成污染。于是呢，他们就发现说用镰刀完全呢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些废弃物啊废气产生，那个油啊也不会渗到田里面去哦，而且呢又很安静，对不对？因为除草机的那个声音其实蛮大声的，这样子，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学习，大家也把它当成是假日的一个运动啊休闲这样子，那又可以兼顾生态的一个永续发展。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脑海里都出现那个镰刀的画面哦，就是那种农夫呢，在这个田里面用镰刀呢来除一些草啊，或者是来收割啊，哈，也会用镰刀。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哦，这是施文斌的《真爱的所在》。

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宜阳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端。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97.2公里过大山的内线有许多轮�胎皮。台86线往西4公里过台南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熊，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